0: 我们的主要职责呢，就是办理中国公民啊，还有外国公民啊，这个出入境证件，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啊，包括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咨询啊，协助这个处理一些外事的这个案事件的办理啊。
1: 谢谢徐警官。请教一下哈，咱们这个过境免签政策时间延长了，那大家的工作会变得更加繁忙吗？
0: 我们对这个量已经是这个急剧上升的啊，但是看着这么多外国友人喜欢来到中国，来到厦门，我们也特别的这个忙并快乐着。
1: 谢谢你，庄警官，还有别的类型的警察吗？
2: 有，就是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民警呢，是我们的一位00后的警官，然后呢，他现在是负责一些反诈骗的工作，有请我们的徐警官。
1: 徐警官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的许贝明，我是一名办案民警，平时办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电信诈骗类案件。
1: 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知道现在诈骗分子是无孔不入的，
3: 是
1: 老年人已经不仅仅只是受灾的重要群体了，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上当受骗。
3: 对对对。
1: 有什么比较典型的例子吗？
3: 还真有。大家爱看演唱会吧？
0: 对。
3: 那演唱会的门票是不是特别难抢啊？
1: 对。
3: 那如果抢不到门票，大家会做什么呢？
1: 有人说黄牛。
3: 那私信他们之后，有一些他们会说我这边有渠道票，会发给你一个链接或者二维码啊，你扫描那二维码进去之后，那可能看起来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售票的网站，那个网站是他们自己做的。妈呀。然后上面会让你去填写你的身份证信息。
1: 对，
3: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票都是实名的，他们会让你扫码付钱，付完钱之后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来了，它会显示出票失败。他给你的答复是，你的钱可能被冻结了，没有转到我们这边来，你先把你名下的银行卡所有的余额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进行扣款完以后退还给你。他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的把你银行卡里的钱给挪走，
1: 一步步上钩。
4: 他把你的所有的东西，一二三四五六步的设计，怎么把你带进来，让你信任，然后怎么再圈你，我们叫勾圈 K 嘛，先勾你再圈。
3: 是是是，
1: 这对勾圈
5: 最后被 KO。
3: 对，
4: 真是这种呢。
3: 所以说大家年轻人购买演唱会门票还是要在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4: 哎，这个是学到东西了。
6: 对，这头一次听说。
1: 各位年轻朋友们记住了。
6: 有一次我接着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电话，我就逗他这那，他说啊，你现在汇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这那的。我说行，我说你账号给我，啪把账号给我，姓名给我都弄好了，然后我说行，那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就挂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您那个什么打过来了吗？我说啊，钱已经给你打过去了。我说你查一下吧，就给挂了。一会儿又来电话，喂，你这个骗子。他说我是骗子，你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愿意跟他们多聊会儿，觉得好玩儿，你知道吗？
1: 我相信说到这个反诈，我们每个人都有滔滔不绝的心里话哈。其实徐警官，因为我真的有关注厦门公安的这个账号，而且我发现厦门公安的账号太有活力了，就是各种大家想象不到的拍短剧，然后那个唱跳，你们还做过直播带货的反诈，对不对？
3: 反诈波波间。
7: 欢迎宝子们来到厦门公安的波波间，大家平时喝不喝酒？
8: 喝。
7: 开不开车？
8: 开。
7: 现在厦门公安专门为了喝酒又开车的同志准备了一些套餐。压王线扣几分？
8: 三分。
7: 闯红灯扣几分？
8: 六分。
7: 坐挡后排呢？
8: 九分。
7: 现在如果你醉酒驾驶，不要九分，不要六分，也不要三分，直接吊销，给不给力？
8: 给力。
7: 除了吊销之外，还额外赠送拘留套餐，一天够不够？
8: 不够。
7: 两天够不够？
8: 不够。
7: 情节严重者，直接六个月。三二一，上链接。
2: 他那个反诈播间是这样的，当时就是，其实是个瓶颈期的一个产品，通过这种比较洗脑的方式，然后尝试的做了一期，哎，没想到出圈了，然后这一期那个反诈直播间这个系列，可能我们拍了这五六期，然后全网的点击量可能45亿。左右，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有效啊，奇奇怪怪的方式进入了大脑，所以这个方式是咱们这个警察队伍当中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2: 对，00后开始进入公安宣传工作和各行各业。
1: 那咱们既然有这么多奇思妙想，没给咱们合唱团争点活吗，庄警官？
2: 有，我们

0: 有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民警创作了一首反诈歌曲、哦、然后我们也给它做成了一个合唱的形式。
1: 这首歌
0: 叫一起点亮。
1: 哦，一起点亮。
0: 对，
1: 哎呀，太好了，那我们就请各位民警们来点亮我们的舞台吧，欢迎各位。

0: 好，我们请钟警官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警察同志好不好？
1: 就是我们石素石警官，他是一名特警。
0: 石警官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的民警，我叫石素。咱们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主要承担应急处突、武装巡逻、搜爆排爆这些极难险重的任务。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这30年里，我们承担过2008年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同时，我们曾经荣立过集体一等功。
0: 啊，您看咱们特警的气势就是不一样哈，眼神充满了坚毅。我们今天特别难得可以请到石警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哈，能不能给我们亮几招，教教我们防身术，让我们更加有安全感，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哎呀，有请。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愿意来学习一下？哎，这两位有请。
2: 就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一些防身招式，也就是我们的解脱技术，就是别人突然跟别人起纠纷了。我这样子
3: 对防狼术之类的，
2: 对对，就别人突然抓住你了，那你要把这个手挣脱开，要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哎、
0: 你俩干嘛呢？关系挺好，
3: 哎，你俩是老友没见面了吧？
0: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哈，虎口是咱们这个手上力气最弱的部位啊、哦，那所以说这样被抓住了，那我们要从他的虎口位置挣脱开哦。来，您握住我。慢动作哈，第一步咱们往后撤，目的什么？稳固自己的重心，同时破坏了，你看本来我跟他这么站，我一拉，同时破坏了他对方的重心。第二步，我们朝他的虎口处发力，然后挣脱开，同时我们自己往后退。啊，
3: 这样啊，
2: 这是往下的，往上的呢也是一样，他能这样子握住我，我们也是一样。第一步干嘛？
3: 退、
0: okay.
2: 对，稳固重心，破坏他的重心。第二步，朝他的虎口处发力，咱们这样子出来，来检验一下他的学习成果。嗯，来，
4: 后退。
0: 哎呀，可以
3: ，
0: 算是基本掌握了哈。啊、哦，来看半天了，怎么咱俩来一下？看你学会没有啊？嗯，
3: 这小细胳膊还你俩来一下？
0: 我用两只胳膊握着你。
3: 踩他脚！
5: 哎，你们要去哪？
6: 拔河比赛
3: 给带回家了，
0: 这
3: 不？
0: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警官？
2: 那咱们作为女同志来说的话，啊，力气肯定是没有男同志大的。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想请问一下大家，身上哪个部位最脆弱啊？
0: 脖子。
2: 还有呢？
3: 还有应该这儿。
2: 对，哦，眼睛。哦。

0: 到眼睛，对，
1: 抓住之后我这只手是不是空下来了、
0: 对，
1: 那可以干嘛，
0: 杵他眼睛。
1: 他戴着眼镜也不用担心，因为就是人他是有这种恐惧感的呀，只要有东西像眼睛起来了，第一个反应肯定是躲了啊。那或者怎么办、就是刚刚
0: 累这
1: 大姐所说的
0: 是吧，累，
1: 对，这边
2: 软肋
1: 痒痒热乎，
0: 对，
1: 那我们一捏，哎，他一痒痒手一松，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赶紧跑，边跑边干嘛，大声呼救、同时拿出手机拨打110，
0: 明白吧、碰到这种事儿得隔先隔着他一下，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他们是警察，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14: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15: 从2021年开始，就是国家给我们设立了中国人民警察节，2021年是第一个，这是属于我们人民警察自己的节日，那也非常的自豪，能够因为这份职业，比大部分人都。

0: 过上一个节。
1: 嗯，一定要告诉大家，每年的1月10号就是警察节，专属他们的节日。
0: 警察节，我们改编了一首歌曲，又加了一点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加入了我们民警子女的合唱团，和我们一起在台上共同演出。然后当时这首歌曲那个推出了以后，他接触到，哇，就一片说，原来宣传工作还可以，就是拉着，第一个是小朋友一起，第二个是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公安民警和家庭背后是相互支撑、相互依靠的，就是我们站在小朋友前面，他们是仰望我们的，但是其实小朋友在我们身后是我们的依靠。
1: 哇，说得太好了。今天小朋友们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可以一起听一听你们共同合作的这首歌吗？
0: 可以的。
1: 有请。

0: 这是一首听完让人充满力量的歌，但又是一首让人听着听着想要流泪的歌，特别特别的温暖。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愿意和姐姐聊聊天？哎，有请这位小朋友。
1: 我叫周许飞，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
0: 啊，你知道爸爸的工作平时在忙些什么吗？不太清楚，就知道爸爸特别的忙哈。那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让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爸爸，你觉得你爸爸是什么样的？
1: 坚强的，勇敢的。
2: 哦，
0: 坚强的，勇敢的。海燕姐，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菲菲看着看着特别的眼熟？
2: 对，一个小号的。
0: 哎，我看大家眼神好像都若有所思哈，都看向了某一个地方。庄警官，您跟菲菲是不是有一些？我没猜错吧？是吧？
3: 没错，我女儿。
0: 哎呀，写女儿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愿意跟我们聊聊天的？来，
4: 大家好，我叫杨启应，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名优秀的。

0: 英雄。
1: 爸爸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除了英雄之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2: 勇士。
1: 勇士。哦，你看永远是跟勇气、正直、勇往直前挂钩的。棒。我们再找一位小朋友吧，好不好？来，我看中间这个小朋友的气质特别的沉稳哈。
3: 对。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蒙景合唱团的梁浩毅，我的妈妈是一名人民警察。
3: 妈妈是。
1: 那你知道你妈妈具体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吗？
4: 我妈妈平时很忙，平时都很晚回家，但是我们一起经常会讨论一些我的作业和难题。她还会抽空的时间带我出去玩和运动。
1: 那今天你的妈妈在现场吗？
4: 在
1: 啊，欢迎您，欢迎您，谢谢你。我发现所有的小朋友提到父母，其实关键词都一样，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父母是英雄，但是父母都特别的忙，没有时间陪伴他们。因为你们的工作其实平时特别忙碌，比如说像庄警官您，你们平时一周大概能陪菲菲吃几顿饭呢？
5: 就这两周嘛，一顿晚饭都没有。
1: 菲菲，你会有的时候有点失落吗？老是等不到爸爸。
6: 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有很多爸爸要处理的事情，比如说他晚上有些文件要写完。
1: 特别理解他，真好。庄警官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成立这样一个合唱团呢？
5: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家长其实对小朋友的第一个是艺术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都没有时间陪他们上课，因为我们自己也都很忙。那所以我就和我们整个团队的小伙伴就是商量了一下，也跟单位的领导说，我说我们能不能就是在整个单位的范围内，然后招募一些小朋友，成立一个警察小朋友的合唱团。那这样就是又可以帮一些我们的民警啊、同事啊解决一些没有时间带娃上课的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呢还可以说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来让大家更加理解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职业啊。
1: 你看，我们老说世间哪得双全法，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既可以增加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同时小朋友在合唱当中也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勇敢，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个合唱团真的特别有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和你一样》。

0: 谢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

0: 今天听了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唱了这么多动听的歌，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好像跟我们以往的印象不太一样。他们是活泼的、幽默的、生动的、富有创造力的。不知道两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海英杰，
1: 今天了解了，公安干警们另外一方面的生活方式也好，还有你们的性格也好，我希望你们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光要保护好老百姓，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谢谢你，谢谢。
0: 国哥，
2: 我觉得太丰富了。我觉得影视里面不管演再多的刑警，他都是假的，你们是真的，是真心英雄，你们辛苦了。
0: 在罪恶面前，他们是出鞘的剑。但是在危险面前呢，他们又是温柔的盾。我们要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各位警官们，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更加感谢他们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你们是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骄傲少年。

0: 敬礼。
1: 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谢谢你们。
2: 其实感觉挺奇妙的，就是你让我平常抓小偷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纠纷之类的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让我拿着话筒站在灯光下，就其实我手心里面全都是汗。
3: 参加这次节目录制呢，我感觉很荣幸，也很有意义，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认识我们，同时呢，也让全国广大的公安同仁们都知道了，在咱们公安工作之余，能有唱歌这样一个减压的途径。
4: 参加这个门警合唱团，能够让孩子能够融入我们跟警察叔叔和阿

0: 阿姨更能够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也能够让她理解我们的工作，
1: 让大家看到我们青年民警的风采，感受到我们日常工作岗位背后的不容易。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如果大家有碰到我们年轻警员，能够多给予一些相信与理解，放心交给我们00后吧，一定不会搞砸的。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关爱血液血管更健康，认准多西蓝帽奥诺康，一杯凉浓酒，尽知心好友。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中国打击乐已流传千年，打击乐当中的鼓不仅是一种民族乐器，更是我们勇气和力量的象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民族乐团打击乐首席王英瑞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打击乐的前世今生。欢迎您，王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王老师，打击乐其实是源远流长的一种民族乐器哈，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介绍打击乐的起源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2: 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很多时候是以为中国的音乐起源是咱们出土的骨笛，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最早先有的意识是节奏，我们最早的音乐一切都是以节奏作为基础的，所以说当我们的老祖宗啊发现节奏非常好听的时候，他会把那些自己认为最好的音乐献给自己最珍视的人，
1: 有了节奏才有音乐。
2: 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老祖宗一开始使用节奏，并不是说我们就制造出一些什么样的乐器然后去演奏出来，而是用身边所有的器皿去发出那些他认为很好听的音乐。那可能是他们在劳作的时候使用的一些工具，也有可能呢往往就是在地上随便捡了一些石块啊什么的，然后打出那些节奏，甚至于自己的身体也可以发出声音。
1: 这一点万物皆可，
2: 对，万物皆可敲，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有发言权，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的调皮，所以说呢我本身呢也作为器乐出现的几率特别的高，因为
1: 哦，您就是那个被打的对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所以说我现在回头想想，也许从小接受了节奏的教育，所以说我才走上了打击乐这条道路。其实打击乐器在我们现代依然可以在身边随手抓到乐器就开始玩起来，我不知道您对节奏是不是感兴趣？
1: 感兴趣是感兴趣，能力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2: 那我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那么我前面呢在化妆的时候突然看到化妆室里边有两把化妆刷，我觉得咱们可以拿这两把刷子跟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些东西一起来演奏出一段节奏游戏，看看观众是不是认为我们有两把刷子。
1: 哎，你看真是万物皆可制造节奏，化妆刷就地取材来给我们制造拍子了。那我该怎么能够制造出节奏呢？
2: 您看啊，这个桌面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一个鼓啊？
1: 哎，对，像个鼓面。
2: 对，那么咱们就以这个为界，那您可以试试看一个简单的节奏，我来唱一下，您是

0: 试试。
1: 好，
0: 好，咚哒，咚哒，咚哒。
1: 这我觉得我能行，我试一下啊。
0: 是吗？
1: 咚哒，咚哒，咚哒。
0: 你看吧，聪明的人真是学什么都快啊。
1: 您这鼓励式教育，这是最基础的了。
0: 好，那我变一个节奏，您听一下。
1: 好，
0: 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咚哒。
1: 上难度了，我试一下啊。哒咚咚，哎，你看这就不对了，待会再来一次啊。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咚哒。嗯。
0: 非常棒，
1: 我准备好了。
0: 对，接下来可能要上难度了，因为呢，您在打这个节奏的时候，我可能会故意打错一些节奏，然后会干扰到您，不知道您能不能坚持下去。
1: 我这底子还没打好呢，还给我制造难度，哎呀！
0: 来，咱们来玩一下好吗？
1: 好，
0: 来，一、二、三、七。

0: 呀，没坚持到最后。
1: 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棒了，这么久，然后加入了很多的复杂节奏，您既然能够坚持下来，所以证明了刚才您并不是谦虚。
2: 哎呦，我整个人的脑子就不停在重复咚哒咚咚哒，然后老师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古法技巧完全没看，要保持专注还挺难的。
3: 对，其实我觉得在打击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专注和一个协作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学习音乐的孩子往往比一般的孩子头脑更灵活的原因之一。
2: 需要高度的集中精神。
3: 对，没错。

0: 哎，我在这个敲打的过程当中啊，我就逐渐感受到我们的祖先们真的很有智慧，
1: 是的，
0: 能够从生活当中这种随处可见的物品当中孕育出非常美妙的节奏。
1: 对，光这些生活当中的器物已经不足以展现他们的打击乐器丰富的一些表现手法，以后就渐渐的开始去研究制成乐器。那么其实鼓的历史非常悠久，除了鼓之外还有一件乐器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个乐器叫做编钟。
0: 哦，编钟也是打击乐的一种。对
1: 对 对, 对、嗯、那么编钟这个乐器啊，其实是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奇迹，是世界奇迹。在我们编钟发掘之前啊，西方普遍认为他们那个十二音体系啊是由古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了世界，然后让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才有了十二音。但是编钟的出土打破了这一传闻，那么我们的世界历史从此被改写。
0: 所以王老师，我是不是能理解，其实我们的打击乐是属于世界上面最早诞生的一批乐器了？
1: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早的一个乐器，应该说这个制式的乐器。那么编钟其实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工艺，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我可以说不是作为乐器，而是作为礼器的存在，它要高于乐器的这一个范畴。因为在我们儒家思想开始传遍我们全中国的时候，我们的礼乐文化它是我们的核心。那么编钟呢，它的制作其实现在也是叹为观止的。其实有几个数据能说明一切。我们首先，编钟一个编钟可以敲出两个音，这个在当时的古代是无法想象的。它的构造是一个合瓦结构，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合金的成分也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我们现在科学在研究这个编钟，它其实里边有锡的一种金属，锡的含量最合理的区间是13%到16%。那如果说低于13%，那它的声音会非常的尖锐，非常的难听。但高于16%呢，它的构造会非常非常的脆弱，一打它就碎了。
0: 必须要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但我们的老祖宗就恰恰把这个锡含量控制在12.59%到15.49%之间。
0: 哇，那个时候能把比例控制这么精确，
1: 对，
0: 太难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很难想象我们的老祖宗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研究出。对，而一中两音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因为它加入了铅这样一个东西。铅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是抑制它振动用的。那么铅的含量我们研究一下，每个钟在1%到3%之间。而为什么要抑制它的振动？因为它需要一中两音，如果说你一打它的泛音同时振动的话，余音太长的话，它另外一个音就不能很漂亮的发出声音来。但是它加入了铅以后，它就可以抑制住它，当打完以后这个余音很快消减，你另一个音上去它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那些智慧是非常非常叹为观止。
0: 那么古老的乐器竟然有这么多科学和精密的配比。
1: 对，
0: 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

0: 在之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别的乐器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否，我们的那时候的否是叫有一种传说叫情人击否而歌。对，那否是什么东西呢？最早其实是陈酒的器具，那么情人呢一边喝酒一边敲着它，渐渐的就变成了一种乐器，而一种娱乐的方式。然后发展到唐代以后，这个否的形制又发生了改变，因为那个时候的瓷器越来越发达，那么唐代的人啊就会把这些瓷器做成否的样子，然后音高这个概念开始进入，然后他会把这些瓷器从大到小变成不同的音高，然后出现了旋律型的打击乐器，也就是发展到现在，也就是我们的欧乐。其实我们的老祖宗真的是不停地在研究很多很多，在这个高科技的领域也好，也现在来想真的是高科技的领域，然后还有就是在娱乐的方式形制，包括乐谱啊，很多很多的这种形制方面都是非常有智慧的。
1: 其实之前在我的印象当中觉得鼓好像看似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器乐，它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形状立在那儿，没想到背后这么厚重的历史，
0: 对，
1: 而且有这么精妙的科学逻辑在里边，太神奇了。

0: 那我们知道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南北文化差异特别大，
1: 对，
0: 所以这种南北差异也体现在打击乐上呢。
1: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的。其实我们的就幅员辽阔，然后各地的文化有自己的一个优秀的文化的传承，那么所以说呢，在我们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锣鼓，那么在我们的北面有这个金韵大鼓啊，包括福州福州鼓乐啊，在我们的西边有这个西安鼓乐，还有江州鼓乐，然后在我们南边也有潮州大锣鼓，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形制的，但是呢又让人非常能够激动人心的一个打击乐器的形式存在。那么江州鼓乐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属于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鼓乐形式，其中有代表性的曲目是数不胜数了，那么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叫做下坡滚核桃，这首作品其实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祖国的有一些地方啊，我们打鼓的时候啊，有一个传统，你这个鼓槌只能打到鼓上，他们说打鼓打到鼓槌啊，那你这个是不礼貌的。但是呢在绛州这个地方它就不一样了，它是会发出各种各样不同鼓能发出的所有的声音，它的演奏形式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打鼓心、打鼓鞭，然后抽皮鞭、刮鼓钉、打鼓环、打鼓架子，他什么都来，包括打鼓槌也是。那这样呢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他这首啊滚核桃其实就是我们近代创作的一首作品。什么叫滚核桃呢？滚核桃其实就是在山坡上，然后一个核桃一点点成熟以后会被太阳一点点晒干，而晒干以后呢它会一个两个
0: 掉下来，
1: 对，顺着坡就咕噜噜下来了，而这个咕噜噜那个干的核桃滚的声音呢，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他们呢就把这个声音作为一个灵感，然后用鼓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技巧，产生了这么一首滚核桃这首作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有一个在我们祖国的北面辽南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做富州古越。其实富州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大连现在叫瓦房店市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可能那个时候的富州比瓦房店稍微多一点，但主要还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是从明朝开始发展的。那么那个时候呢，由于西北方的明朝开始管辖这么一块地方，就是辽南地区，然后他们从那边带来了自己的家乡的那些西安的古乐啊，西北的古乐啊，然后在军队里面玩。那么在玩的时候呢，逐步的老百姓觉得很有意思，那么也

0: 开始进行这种的锣鼓的一个演奏。那么这种形式呢，其实福州鼓乐啊，它的完整形式是一种吹打乐的一种形式。那么老百姓啊，在玩啊玩啊玩，玩着玩着，它就变成了一种文化。不管是你在这边的红白喜事也好，庙会也好，生日也好，你但凡这种大型的活动，你必须要用福州鼓乐。形成一种文化以后，他们就讲了，如果说比如说红事儿，你结婚了，如果说你不请乐队，福州鼓乐的乐队来帮我搞吹打乐，那新娘子是不会上轿子的。对，那么如果说白事儿，如果不请这个福州鼓乐过来的话，证明你儿女不孝。对，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文化。那么久而久之啊，他们的乐队啊越发展越多，这个福州鼓乐的乐团也就越来越多。那么所以说他们就想尽办法把他们的技艺更加精进，他们各个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他们就不停地在翻着花样的拿出新的技巧，让更多的人家会请他们去。所以说直到后来他们的技巧就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精湛，然后形成了福州鼓乐这么一个艺术形式。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的艺术啊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不断地相互切磋，相互帮助，相互交流，那逐步逐步的我们的艺术形式也会更加丰富，会更加好。这也是我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向各位老师请教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不断完善自己。
1: 太有意思了哈！我们能感觉到不同地域可能有不同的古文化。
0: 对。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九块九。
1: 9.99？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9。
1: 9.99？
0: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不要鼻塞，
18: 不要流涕，
17: 不要头痛。
1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蝉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

0: 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

0: 至尊。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杨友圈的维尼熊留言说，妈妈最爱无限循环映山红，他说这首歌曲调深情又动人，承载了他那个年代的记忆，封存了他心怀赤诚温柔坚定的青春故事。
1: 嗯，另外一位杨友圈好友甜甜圈也点播了这首歌，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就哼这首映山红，他说那是他年轻时候最爱的歌，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旋律还在，想点这首歌怀念那些温暖的夜晚。嗯，
0: 这首歌里有妈妈的青春，也有外婆的温暖，愿旋律一直响着，也愿那些温暖的夜晚永远有人记得。一起来听袁娅维带来的映山红。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武汉的王佳，他说以前在音乐学院上学那会儿啊，万泉河水清又清是我练的最努力也是唱的最好的一首歌，为了研究歌里的感情，我还傻乎乎的买了一堆工具啊，学编斗笠，结果搞了半天也没编出来，现在想想挺逗的，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
1: 王佳说自己傻乎乎的哈，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傻，那是一个学音乐的孩子用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是最真最虔诚的方式，
0: 真听真看真感受，
1: 对，
0: 是吧。虽然说那个斗笠啊没编成，但我相信后来这首歌你肯定唱得非常好，因为真正的好歌呢不是用技巧堆出来的，是用真情实感唱出来的，所以你那段编斗笠的失败经历啊，双引号的失败经历啊，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你对于这首歌最独特的理解。
1: 是的，我们就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你和你难忘的学生时代。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6: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

0: 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来自于广西的周洪亮留言说，最近啊，我冷不丁又听到了泉水叮咚响，一下子就想起我那会儿读的村小了，一个老师包办所有课，连语文带音乐，甚至还是校长。那阵子虽然没啥所谓的师资教学设备，可放学了漫山遍野的爬树，去溪里摸鱼，过得比谁都知足。
1: 哇，
0: 村小
1: 哦，我觉得洪亮这段回忆很特别，很有意思哈，感觉是教科书级别的快乐童年，很幸福哎。
0: 以前的日子现在回忆起来会觉得，哎，当时好像很苦，可是苦里藏着的甜是最经得起我们咂摸的。就这么多年还忘不掉一首歌，其实记住的不一定是这首歌的旋律，是那段连风都舍不得让它快点吹的时光。
1: 哦，我觉得我眼前已经有那种电影画面了，带着金色的滤镜，特别的美好。希望大家心底呢可以一直住着那个容易知足、可以听懂泉水叮咚的小孩儿。我们赶紧把这首《泉水叮咚响》送给你。

0: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海南海口的徐建恒留言说，主持人好，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情深意长》。1997年在望海岭搞军地联谊晚会，我带的军训班里有个女学生在台上唱了这首歌，当时听得我特别感动，后来换了多少个手机我都把这首歌存在里面。
1: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和建恒一样，手机里有几首钉子户老歌，包括我也是，就不管换多少手机换什么设备都得带着，就平时呢未必会经常听，但是如果列表里没有就总觉得不对味儿。而且这首歌它一存就是快30年了，足见这首歌当年对它的触动有多深。
0: 所以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在听新歌你很难去接受它？其实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记录你的心情，记录你身边的气息，甚至某一天晚上的晚风，这些都会揉进这首歌的旋律里。所以建恒手机里存的不只是一首歌，更多的是20多岁时的自己，也是那段浸着军训的汗水又带着青涩感动的日子。
1: 是的，我们就让这个熟悉的旋律带你重温那段温热的旧时光。情深意长，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新乡的魏美平留言说，40年前我天天下午等着听收音机里讲故事，可爷爷却总爱放九九艳阳天，我嫌烦。30年前我迷上了港台歌，他还是总听这首歌，我嫌土。20年前爷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哼唱声了，可如今啊，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听这首歌，在心里轻轻地跟着哼。
10: 听这首歌，40年前嫌烦，30年前嫌土，20年前想听再也听不着了。我觉得这三句话是一个人用大半辈子才能听懂一首歌的过程。人总是这样，就在身边的时候呢，总觉得平常，等到想听也听不着的时候呢，才明白那个声音有多金贵。
11: 当年你嫌他只放这一首，现在你也变成了那个一个人偷偷听的人了。时间可能就是这样，会把嫌烦变成想念，把土气变成宝贝。我们就把这首《九九艳阳天》送给你，也送给天上的爷爷。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宋一帆留言说，想起13岁那年春天，我搬了把藤椅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满院都是花香，收音机里正好放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刚上初中，日子慢悠悠的，一本书能读一下午，现在翻书还能看见当年夹在里面的干桃花瓣，有些时光回不去了，但想起来还是甜的。愿咱们的心里都留着这样一个春天，花香永远不散。
1: 哎呦，这段描述特别像是一本小说当中对于过去的回忆的描写。你看，一个春天的下午，一帆用一本书、一首歌，给自己攒下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甜，美好的回忆。
0: 嗯，那个时候的日子好像很慢，一本书能读一个下午。现在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匆匆忙忙，但是那份慢可能就是那个年龄才有的特权，现在想找的时候都很难找回来。嗯，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你，也送给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希望咱们都留着那么一个春天，也许书是旧的，花是干的，但是所有的回忆想起来都是香的。

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市海淀外国语中学的初中生，我叫璇璇。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我所有的新同学们，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日子中一起学习生活，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我们一起加油哦。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嘻，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

0: 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上海的惠山说，我爸退休后迷上了整理老照片，把几十年的相册全都翻出来，按年份重新整理。昨天他拿着黑白照片给我看，是20出头的他站在单位门口，笑得特别灿烂。他说：“你看，那时候你爸刚进厂，啥都不会，但浑身是劲儿。”我觉得我爸太可爱了，想点一首《追寻》。每个人都在时间里找东西，有人找青春，有人找答案。我爸在找他的20岁，愿咱们都能在追寻的路上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4: 哎呀，几十年的相册一本本重新翻、重新装订，可能你爸爸在做的事儿啊，其实就像在看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长篇小说，每一页都是一段时光，可能他也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自己。
3: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的父亲，也希望他在翻这些相册的时候呢，能与每一个年代的自己好好的重逢，也送给每一个在时间里打捞的人，愿咱们都能够找到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5: 拂去岁月厚厚的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去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啊，
0: 没错，
1: 我们上万名的乐迷朋友相聚在大基店村、古洞博物馆等等我们河北保定一些宝藏的热门景点，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夏天。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全新的音乐之旅将会搭乘时光列车去保定的两个千年古县曲阳县、唐县的多个站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舞台上寻找畅想中国乡村音乐。哎
1: 呀，赶上了赶上了，哎呀
2: 给我跑一身汗。
1: 对呀，
3: 是吧，差点这个票就白买了，
1: 就等你们俩呢。
0: 这俩乘客看着有点眼熟，我看看
2: 是不是啊，这个
1: 一下票，
0: 你是隔壁那个车厢。哎呀，
2: 走错了，不好意思，你们这能到保定不？
1: 我就对吗？
0: 对，
1: 还是得意思一下的，该检票还是要检票的。
2: 好嘞，
1: 成功上车喽。这样咱们坐着聊好不好？
0: 请坐，来。
1: 这么着急的抢票来，肯定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忠实观众嘛，是不是？也是带着期待来的。说一说吧，这次来想要看到怎样的保定，又想听到什么样的歌？
3: 哎，说到我想看的内容，那可多了。咱们保定自古人杰地灵，荆轲、刘备、张飞，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语数政史地，门门学科咱们保定都有学霸。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和古人对话，近距离的感受保定的千年文脉。
1: 真没少做功课哈。
0: 来，你坐我这儿。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怎么还升舱了呢？是吧？
3: 越升越高了。
4: 我理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就是它算是咱们中国人生活的有声书，它其中是少不了方言的韵味、民乐的音色，当然也离不开如今年轻人的跨界融合、创意初心。所以我今天啊，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乡村音乐和保定非遗的创意碰撞。哎，
0: 说得太好了，看来大家都有所准备，对我们的保定呀也都有所了解。那我们的时光列车呢，每一次到站都将叩响一场与保定与乡村音乐不期而遇的奇妙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列车
5: 正式发车。
0: 第一站，我们将穿越千年时光，踏入上古时代的神秘花园。

0: 之物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1: 老人家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农具还是乐器啊？
0: 哦，这个呀，以木为枝，啊，基地为乐。哎呦，看你短衣一服，莫非是都中的新风商？
1: 我可不是什么时尚博主，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
0: 很久很久，那你可知此地为何处？
1: 这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中国保定唐县，大名鼎鼎的唐窑文化之乡。
0: 嗯，哈哈哈哈哈哈，正是，正是啊，此地乃窑地故里。刚才我所吟的《鸡壤歌》，在尧帝的时候，世上就已经有了，周围百姓都是口口相传呐。新河四时绿，万物皆成歌。山野之乐，不在钟鼓，而在龙母之间。
1: 哦，我明白了，原来最早的音乐是来自乡村的声音啊。
0: 你听。

里和先民们一起观察日月星辰的流转，制定下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大地的呼吸，山川的回响，

0: 大帽山松涛树树，青狮山奇峰耸翠，庆都山巍峨肃穆，西圣沟峡谷溪水潺潺，倒马关长城如龙盘亘，山水入画，古韵成诗。来到唐县，我们邂逅了一场心动之旅，听到了乡村音乐的根与魂。再一次谢谢现场的大家，和我们共同触摸到了乡村音乐最初的心跳。我们下一站见。
1: 哇，太美了，
2: 漂亮。
3: 怎么了？这是
4: 旋转跳跃不停歇的是吗？
1: 我沉醉了。
2: 醉了。
4: 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感觉有一种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4: 他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叫做如听仙乐耳暂明。如果说啊，上古时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是甲骨文，那么到了宋代

0: 中国的乡村音乐呢，就是工笔画。工笔它重彩，描绘的是自然和生活的韵律。
1: 这开始比起文化了，是不是？
2: 是呢。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茬说你那个宋代的事儿。哎，我们曲阳的名片之一啊，那就是定窑的白瓷，对不对？定窑呢，其实是我们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五大名窑之一。这定窑的窑厂就在我们保定的曲阳县。都说这定窑有这么几大特点啊：白如玉，生如磬，还有薄如纸，妥妥我们宋代的定窑啊。
2: 所以说保定是一座宝藏城市呢，除了世代相传的唐窑传说、五大名窑定窑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河北梆子呀、哈哈腔啊，都是保定特产。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保定特产只有驴肉
3: 火烧，好吧？没少吃，没少吃。
2: 另外乡音民乐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听一听那些口口相传啊、代代相承的乡音民谣，听听记忆中的故乡。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每一首民歌前奏一响，这个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嘴先跟上了。这些民歌呢，脱胎于人民的劳作，火热的生活，历经劳动者代代传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旋律。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港北村，就是这样一座与定瓷文化相伴相生的小村。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好朋友，他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宁。

0: 欢迎三位老师到定慈小镇，我是定慈非遗传承人庞永辉。
1: 看您正在做的这个造型挺别致啊，像是一个小孩童。
0: 这就是我们定慈的代表作之一孩儿枕，它的原作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中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1: 哦，这摸起来就像羊脂玉一样。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申请一下，能不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哎，
0: 可以，咱们三位老师都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0: 咱们现在就体验制作定瓷的第一个工序，就是揉泥。
3: 哎，我试试，看啊。
1: 哎呀，这手法是有多年包饺子经验啊！
3: 这揉泥有什么秘诀？
0: 这个揉泥讲究的是匀。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三分水气啊，养泥性；七分手劲儿，塑泥浑。定窑揉泥呢，讲究的是什么呀？骨肉匀。
3: 你看这每揉一下，都像是在跟古人击掌。
0: 现在二位老师体验的就是定窑第二道工序——拉坯。
4: 庞老师，我控制不住了，怎么样才能拉出最好的坯来呢？
0: 拉坯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手力一定要稳。
4: 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这样子吗？
0: 压得太重了。拉完坯晾到半干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刻花装饰。
3: 老师，你教教我。
0: 定窑的刻花呢，最讲究留白，刀未达之处结是意境，一定要空灵。
4: 就不能太使劲是吧？
0: 对，不能太使劲儿，心要静，要稳。
1: 庞老师，定窑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白如玉，薄如纸，还有生如磬。这白如玉，薄如纸，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也能够摸得出来。但这生如磬，它跟正常的敲桌子没什么区别呀。
0: 敲的时候呢，手要悬起来。哦，
4: 其实我已经久仰定瓷的这个大名了。那今天呢，算是我真正人生呢来到曲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自己亲手的摸它，然后感受它制作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是宋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3: 对，就像我们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孩儿枕一样，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古代工匠把父母他们对他的慈爱都揉进了这个瓷土里。
0: 对，
3: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摇篮曲》。

0: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大家。定词之美啊，让我们见证了千年匠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和非遗双向奔赴，让这些无价之宝焕发新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啸坤用音乐致敬非遗传承事业的每一个年少的你啊。
1: 保定的朋友大家好，

0: 青春在手，千挑万古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

0: 回来了，定慈小镇
1: 太美了，
2: 没错，
1: 感受了一下咱们定慈的拉坯烧制的这个全流程，烧坏了不少他们那块的。
2: 不过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体验，特别是你这一站跟唐窑古镇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1: 其实真正的湘韵啊，它就是藏在咱们工坊的拉坯的那个转盘当中，它就飘在乡亲们的幸福的生活里。
3: 所以说啊，定慈小镇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怀旧却不恋旧，非遗文化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焕发出了生机，而且更让我们看到了曲阳人的精气神儿。
4: 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们这趟列车更有点像是探寻我们曲阳宝藏的时光列车。我们的旅程继续出发。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炉火纯青的定慈之外，像曲阳的石雕泥塑那也是远近闻名，还有护士的唢呐管子制作技艺都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曲阳的朋友啊，是人人都有一双巧手还有爱音乐的心。
2: 没错，北岳庙里历朝历代留下的石雕造像静默无言，却道尽了千年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我们曲阳石雕艺人的心血，一凿一刻一摇一火都体现出了这方水土孕育出最鲜活的乡村音乐。呀，
3: 这车轱辘一转呢，我感觉这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闻到更年轻更潮的味儿。
4: 你别说，帆哥，你这个嗅觉啊，真的是够敏锐啊！我们的时光列车前方到站潮月公园，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哈，品一品，听这名儿就知道了，下一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3: 你看，你听听，潮月公园，潮流，啊，欢悦。要去这个公园，我给大家推荐，应该听这张唱片啊。

0: 谢谢。音乐是一张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哈。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往往通过音符，通过旋律，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共鸣。
1: 没错，那新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了，这次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太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浪漫，很漂亮，我面前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还有老火车头、老铁轨，有一种怀旧的味道。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公园又叫潮越公园，很新潮，很年轻化，哎，有一种老古董遇到了年轻化的那种碰撞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奇妙。
1: 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曲阳，它的历史的厚重以及现代的创新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那样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音乐也需要像这样创新的灵感和推陈出新的勇气。
0: 没错，你说到了很需要这个关键词，对不对？刚刚我说到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保定朋友的热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邀请到的一位朋友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严仁中带来很需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唐窑文化，定窑白瓷，曲阳石雕，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仅深藏着历史的瑰宝与根脉，更是滋养中国乡村音乐生生不息的沃土。
1: 在这场音乐的盛宴当中，我们与历史与岁月共鸣，共享了留下了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千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文化的浪潮奔腾不息，从古老的号子到新潮的律动，中国乡村音乐从保定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光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站了，但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的探索与吟唱还在继续。让我们记住这份穿越千年的感动，带着对历史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坚持前行，继续歌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允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地道战这部影片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了，当中展示的各种能防能打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让我们不禁感叹老百姓的智慧。同名主题曲其实也是脍炙人口了，杨老师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首歌曲最初是怎么创作而成的吗？
1: 那么地道战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由任旭东老师和傅庚辰老师合作完成的。大家都知道艺术源于生活，同时呢艺术也要高于生活。那傅庚辰老师创作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为了体验地道战的这种斗争性全民性还有隐蔽性，他就到河北民间采风，他看到了驴槽子洞口、铁锅洞口、还有土炕洞口，就是各种隐蔽的老百姓们挖出的这个地道口，体会到这个时候人们的精神呢都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傅庚辰老师呢，他觉得他最初创作的那版歌曲实在是太平淡了，而且呢在他钻过了染庄的这个地道之后呢，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种顽强不屈同时又特别巧妙的斗争精神的时候，他才有了灵感
0: 啊，他自己真的去钻了地道，
1: 对，他切身体会到了这个四通八达的地道，然后处处隐蔽的这个洞口啊，当时真的是心悦诚服，觉得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个河北的老百姓，河北的民兵，他们真的是全民抗战的这种精神。
0: 果然真实生活衍生出来的艺术力量才格外的动人，朗朗上口的旋律，贴近生活的歌词，地道战唱的就是当时革命先辈的真实人生。让我们回到冀中大地，在歌声当中感受那份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取水集，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1: 来，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快撤吧。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2: 老头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1: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对
3: 呀，就是呀，
2: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1: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1: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副教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3: 哎。

0: 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
2: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2: 哎，你呀，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截至2012年，地道战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30亿人次，里面塑造的人物角色呢也都格外的鲜活，即使是反派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这部影片啊，历经几十年依然经久不衰，不断的产生新的话题和传播度。杨老师，在您看来这是为什么呢？
9: 因为其实地道战的这个拍摄，除了让我们重温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战争的这个力量，它其实也是作为民兵传统的教学片来拍摄的，让观众看完之后学到一些最基础的军事知识，还有呢对敌斗争的方式。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以故事片的形式把这个过程拍摄下来，保证这个内容的可看性、生动性、丰富度，实际上是非常考验导演功力的。从最初的地道被破坏，到不断升级，到最后形成刚才你说的防水、防火、防毒，同时呢又隐蔽于无形，这是有难度的。那么整个剧组的主创人员呢，他们实际上去了地道战原型染庄、李庄、唐庄等地进行拍摄，然后呢把这三个村子合二为一，地道里的镜头呢都是在81电影制片厂的棚里去拍摄的。通过剪辑的方式运镜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完整的状态。
10: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1: 庄里八路敌有？
10: 有，全是土八路。对，有八路。
11: 统统的
1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1: 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10: 睡觉？不。
1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拉着的，这个，狡猾的，白天的出发。明白。
12: 爹，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10: 好啊，
1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10: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2: 哎，
10: 李子，给你。
13: 爹，你上哪去？
10: 我去查查岗。
13: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0: 也去去就来啊。
1: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2: 你们悄悄地进村。
3: 是，
2: 打枪的不要。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0: 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有备案，赶快通知下去。
2: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2: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

0: 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1: 庄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0: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1: 你，
0: 我派人去对付。
1: 要死。

0: 庄不消灭我的古兽兵。
1: 对，穆彩萍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元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它。

0: 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我们再来一起聊一聊这部电影。除了主题曲之外，影片《地道战》里呢还有一首插曲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它就是毛主席的画儿记心上。听说当时并没有打算重新设计新的插曲，但是最后还是设计了这首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变化？
8: 其实最开始作曲家傅庚辰老师是想把革命传统歌曲《在太行山上》作为烘托影片气氛的插曲用在影片当中，但是呢他后来发现这首歌曲和男主人公高传宝的这个人物情绪搭不上，所以他决定重新写一首歌曲。那么从高传宝的情绪出发，把这个主人公的喜悦憧憬的情绪，还有就是对敌斗争的这种坚定表现在他的这个歌曲当中，因此呢创作出了旋律更加悠扬啊，斗志也比较昂扬的毛主席的画儿记心上。
7: 蜿蜒的地道蕴藏着抗日前辈们无穷的智慧，除了《地道战》同名的主题曲之外，这部影片里也还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毛主席的画儿记心上。除了这些，您还对影片中哪些音乐印象深刻呢？不妨一起来重温一下。

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听袁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2: 他们一个主人，
0: 咱们这五年辈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些心里，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1: 忘不了你。
0: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0: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0: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0: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0: 啊。
1: 大康哥
3: 啊，
1: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0: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2: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
8: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12: 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2: 啊。
3: 大康，来人了！
4: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5: 请请请，里边请进，那里边请。
0: 啊，
5: 请，里边坐了，里边。
0: 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2: 好。
4: 武工队，
5: 请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5: 来，
2: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5: 抽烟。
2: 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好。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儿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0: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嗯，
0: 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2: 啊。
6: 队长，

0: 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
0: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2: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1: 我带路。
2: 等等，
1: 下，
2: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2: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是哪部分？
4: 八路军武工队。
2: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4: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2: 赵局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0: 你高兴得太早了。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2: 去报
1: 区长。
5: 赵局长。
1: 孙嫂。
2: 平原叔。
5: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2: 川法哥，
5: 狗东西在哪？
0: 都带走了。
5: 赵局长，我
0: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
4: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2: 哦，队长，
6: 队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1: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七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2: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0: 来，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
2: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2: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3: 各小组注意，
4: 你们各自为战，
3: 你们各自为战，
4: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3: 不准放空枪。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小队，你们开枪！
1: 二小队，快快，
0: 快来！
2: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3: 队长，
2: 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3: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4: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2: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4: 对，

0: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慢点，小弟，我得下地道。
2: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0: 大康哥
3: 啊，
0: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儿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4: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0: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哎、队长，
2: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起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10个打5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2: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来，拿着，给你。姨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路，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

0: 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可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0: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吗？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爷、yeah.
9: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9: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9: 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5000-6000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8: 嗯，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8: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8: 可靠，
7: 完全可靠。嗯，
8: 索嘎，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7: 嗯。
8: 我看着看
7: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我们再来一起聊一聊这部电影。我相信大家肯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啊，这首歌它有很多非常平时接地气的呼喊，
8: 对，
7: 所以显得这首歌特别的质朴动人。
8: 对，这首歌曲呢，傅庚辰老师他采用了民歌当中的叫做句句双的这种创作方法，就是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身兵千百万，再重复，埋伏下身兵千百万，他一直在重复后半句这种方式，这个呢在我们的民歌当中就叫做句句双。同时呢在这个歌词当中他还加入了很多这种嘿，地道战，嘿，啊，这样的语气助词，让我们听来非常的质朴，而且呢特别的真实啊。这首歌曲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傅庚辰老师也吸收了河北梆子的选法，还有他的这个词法，还融合了很多其他的地方戏曲以及民歌的元素，所以听起来也会觉得非常的有地方特色。
7: 刚刚我们说到傅庚辰老师是个音乐的体验派，其实除了这首《地道战》之外呢，像电影《雷锋》《闪闪的红星》的音乐，其实大家也都特别的耳熟能详。为什么傅老师的音乐可以跨越时间，始终打动人心呢？
8: 傅老师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因为傅老师他的父亲是抗日烈士，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呢他的幼年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他对老百姓的这种生活可以说有着特别切身的真实的体验，他知道老百姓们爱听什么歌，爱唱什么歌，喜欢什么歌曲，所以呢他创作出来的歌曲总是非常的接地气，总是非常的朗朗上口。大家在《红星歌》里面听到的中间的段落，长夜里红星闪闪，中间段落的四句话起承转合写得非常的巧妙，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傅庚辰老师源自民间，最后又用于民间的这种创作手法的力量和巧妙。

0: 头，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小草，林小草，
3: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3: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4: 好。
3: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3: 好
5: 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爹地，进了。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2: 哦。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饭口，黑饭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2: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2: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0: 女儿香柳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夜，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0: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在罗恩格林当中，有这么一首旋律，是传播的最广的。不仅仅音乐爱好者喜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听过，甚至还用过，那就是《婚礼进行曲》。罗恩格林当中有一个场景，当新郎新娘步入结婚的殿堂的时候，此时四声部的混声合唱 婚礼进行曲响起。

这个场景太合适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结婚都会选择这一首婚礼进行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两部婚礼进行曲是最高频被使用的，一首是瓦格纳，一首是门德尔松。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经常情况之下是进场的时候用的是瓦格纳《罗恩格林》当中的婚礼进行曲，而最后在婚礼曲终人散退场的时候用的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

0: 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场呢，我们也准备了一首非常特别的主题曲要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归来，它唱的不仅是某一个人的归来，也是一段历史的回响。
1: 是的，有些日子我们不会时刻的放在嘴边，但是也绝对不会忘记。希望这首歌能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带您感受到时间的温度、历史的厚度，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永远记得和平来之不易。希望远行的人可以循着灯火回家，也希望每个普通的日子都是安稳明亮的。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一首歌回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北江白桦。他说，我们社区合唱队每年都排歌唱祖国，队里年纪最大的赵叔负责打拍子，最小的成员刚上初中，排练时常有人抢拍忘词儿，大家笑一阵再从头来。想把这首歌送给全体合唱队员们，唱歌让原本点头打招呼的邻居变成了互相惦记的朋友，真好。
0: 大家总说呢，现在社区里的人住得近了，但是都不熟悉，但是你看这位朋友所在的合唱队把大家聚在一块儿，我相信啊，只要歌一唱，整个小区的氛围就起来了。我真的觉得这样非常丰富的业余生活不但能够调节情绪，也能够拉近彼此之间心与心的距离。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这位朋友，当然啦，同时也要分享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爱小韩耀，还有每一支越唱越默契的社区合唱队，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

0: 1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吉林长春的孙婉宁留言了，说我的女儿上小学之后啊，每周一都盼着参加升旗仪式。有一次她回家把《红旗飘飘》唱给姥爷听，唱到高音还郑重其事地站直了，姥爷笑得合不拢嘴，还一边讲故事一边教她把歌词抄在方格本上，想把这首歌送给一老一小，愿孩子在长辈的故事里慢慢懂得珍惜。
3: 呀，一个认真唱，一个认真教，然后祖孙俩就凑在那个方格本前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想起来特别的温馨和可爱。而且很多孩子理解事情就是从家里的一句话或者一首歌开始的。
2: 是，我惊讶的发现，就我家女儿在幼儿园的时候经常会把幼儿园学的歌唱给我听啊，还要求我坐好好坐着，就是孩子那股认真劲儿真的不能敷衍，是不是？那就把红旗飘飘送给婉宁家的一老一小，祝方格本越写越工整，歌唱得越来越响亮。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曲未中人已散，他说，我想把如愿这首歌呀送给所有奉献过的先辈，平凡的父辈，从前他们吃苦换来今日的国泰民安，如今山河无恙，人间烟火，正是他们当年梦寐以求的光景。我在四川自贡，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岁月静好。
1: 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确实如他所说啊，无数的先辈熬过了艰苦的岁月，他们不求什么回报，就是这样默默扛起生活和时代的重担。你要问他们想要什么，基本上答案都是期盼后世可以拥有安稳顺遂的生活，期盼我

0: 们人间烟火生生不息。
1: 那如今随处可见的安稳平和的生活，便是刚好回应了老一辈曾经的憧憬。这真的是一代人熬过风雨，成全了下一代人的寻常幸福。就把这首《如愿》送给曲未终人已散的这位朋友，也送给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希望咱们的长辈能够安心，孩子能开心，也希望万家灯火常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西太原的网友练拳的老梁，他说了，我爸年轻的时候啊，在厂里当车间主任，虽然没啥大文化，但做事儿特认真。他常说，咱普通人没啥大本事，把手里的活干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给国家出力了。现在我工作了，也学他，不挑活不抱怨，想把一首《精忠报国》送给我和他，因为我觉得报国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把平凡日子过踏实了，对得起良心，那也是好样的。
11: 没错，哎，爸爸的话听着简单，但里头有硬道理。咱国家就是由10000000个普通人组成的，只要每个人把自己那摊事儿干利索了、干好了、干明白了，所有人的生活就稳了。
10: 同意这个观点啊。报国呢，不是站在高处喊口号，我要精忠报国，而像咱爸这样，在车间里边拧每一颗螺丝，我都把这个螺丝拧好。所以咱们都是普通人，只要我们能够守住平凡的岗位，把平凡的日子过踏实了，那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好，不是吗？把这首《精忠报国》送给你和爸。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上饶的程远洲留言说，在外工作十年后，我回老家翻修旧屋，父母舍不得动那扇木门，我就把门板修好，重新刷了漆，又在院里种了两排蔬菜。完工那天，一家人坐在门槛上吃西瓜，远处河面吹来凉风，好不惬意，特别想听那首《我的祖国》。我对家乡的喜欢就在这扇门、这方院子和父母安心的笑里。
1: 那你说对家乡的喜欢就藏在这些平常事当中，这非常对，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故乡从来不是那么宏大的风景，也不是一个网红打卡点，那就只是老房子、小院子，还有家人的笑脸。其实我们的祖国何尝不是另一个意义的家乡呢？我们对它的爱就藏在守住一扇门、种好一片菜、让父母安心笑一笑的日子当中。
0: 是的，我们把这首《我的祖国》送给远洲一家人，也真的希望院子里的菜可以长得更旺，希望那扇修好的木门可以因为你的探望时常打开，然后门里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轻松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保定的刘淑兰留言说，我今年74岁，做了30多年的小学老师，以前教孩子们唱万里长城永不倒，总怕他们只顾着唱的响，没听懂里头那股劲儿。如今学生们有的当医生，有的开公交，也有人回乡种地，逢年过节呢还会来看望我这位刘老师。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教过的孩子们，人这一辈子哪有不遇难处的，希望他们都能守住本分，摔一跤也能再站起来，永远都有歌里唱的那股子劲儿。
9: 刘老师当年当老师就当了30几年是吧，哎呦，然后到现在了，当年的学生们还是回来看他，证明咱刘老师人缘可真好。所以我觉得当年啊，您教给孩子们的不仅是演唱的那些歌曲，更是借着这些老歌悄悄地往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份韧劲。那大家长大之后呢，都有各自的工作啊，有人可能是医生啊，有人呢可能做了护士，有人当了科学家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师，尤其是童年时期在我们心里种下的那一颗种子。所以刘老师祝你健康，我相信很多人也非常羡慕你如此的幸福，是吧？还有那么多学生惦念着你，我们一起来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

0: 您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大家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工商角徵羽，我们将以这五个音阶组成五支乐团，将由我们的五位大司乐共同带领之下，让我们一起寻中华音乐之美，看民族器乐之魂，振传承时代之音。
1: 我们工乐团出场的第一位选手，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古筝演奏者，更是在网络上拥有超过百万关注的古筝侠女。今晚呢，他将一展身手，用现代创编的手法演绎一位古代女英雄的传奇，有请李卓阳登场。

我们弓乐团的下一位选手是一位用理性解析感性，用科学启迪艺术的演奏者。他今天呢将会用新颖的这种手法为我们重新演绎二胡大家刘天华先生的经典之作《空山鸟语》，让我们有请肖湘鹏登场。

0: 我们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这位选手呢，是一位打手，俗称打击乐手。他不但可以用民族乐器的打击乐去演奏，同时呢，他还把古诗词的吟诵结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打击乐手李卓文给我们带来打击乐以吟诵《图与书》。
1: 古者至德之士，我出丹书，何出绿土？吾昔为上古，文文于天，法理于地，俯仰二仪，经纶万象，是以无书著其迹，河洛表其文，天与成书，神归复文而出，列于背，有书止于酒。

0: 龙图出合，鬼书出落，齿纹篆字，已受轩辕。
1: 好，那我们纸乐团的第二位选手也是与众不同的，他可以说是本场最年轻的，今年他只有7岁。那作为一个7岁的小选手，那怎么样在舞台上为大家呈现这样的一个表演呢？那我们用掌声有请我们的二胡演员王景炎。

我们雨乐团第一位出场的这位朋友，他是来自荷兰的一位古琴演奏者，同时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指挥。那么有请来自荷兰的绿德。

接下来我们雨乐团啊，第二组出战的是四美图箜篌乐团，他们将用23丝洞紫黄箜篌带我们回到汉唐，进行一场千载和鸣。

大家好，我们商乐团为大家推出的这位选手是来自新疆的穆扎帕尔哈提。

作为爵乐团的大司乐，我今天向朋友们推荐两位我团队的选手，有请刘子睿登台表演。

我们推荐的第二位上台的选手，他被笛友们誉为来自民间的吹笛高手，他对竹笛的热爱时常令我感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纸乐团带来的呢是一个全新的传统的名曲《金蛇狂舞》。那我们就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威猛奇奇组合。

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呢有吹拉弹打，那弹拨乐里边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琵琶，而且琵琶大家对它的理解呢都是那样的婉转优美，而今天这个琵琶的表演要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作品了。那我们有请我们年轻的琵琶选手高嘉玲。

我今天呢为大家首先推荐上场的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小小的音乐天使，他今年只有8岁，可是他的学琴时间却已经有4年了。那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今天最小的一位小主角王丽登台。

那么我们爵士乐团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选手呢，他将用多种笛子演奏。那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呢，是由他本人创作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邀请笛箫青年诗人郑笛登台演奏。

我们公乐团第一位选手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川妹子，她曾留学英伦，饱览多元文化，却心系民乐之本。今晚，她将怀抱自己的琵琶，为我们激情演绎一曲新编《太阳出来，喜羊羊》。有请我们的选手唐诗雨登场。

我们宫乐团第二位出场的是一位创作型的选手，今晚呢，他将携带他自己创作的筝曲，让我们走进屈原的精神世界，来感受林煌煌兮既降，标原举兮云中的神奇景象。掌声有请张新峰登场。

我们商业团推出的首位选手，他来自中央民族构团的首席马头琴张铎。

我们商乐团推出的第二组选手，那就是来自我们西南苗族地区的芦笙和莽童的乐团。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我们雨乐团的第二位上场的表演嘉宾，他是非常年轻的啊一位打击乐的小演员，有请班雨爱为大家带来这首《翻山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嘞，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场中国器乐大会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音乐并没有止步，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带您一同感受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觉得特别的激动，有这样优秀的乐手也是我好好演奏的动力，
3: 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未来呢，要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国乐，喜爱国乐，
4: 回去多沉淀沉淀，然后不断提升自我，到时候再以一个更完美的形象来参加。
5: 对后面的最大的期待就是大家一起玩起来吧，我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听到各个民族的他们家乡的声音。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呀，来到榆林，望着这个大山，感受着老百姓的烟火气息，我觉得就像是看着这项窑洞一样，会感觉到以前人生活在这里的一种画面感啊。
1: 对，一种生活的状态。
0: 是。
1: 哎，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
0: 赤牛洼。
1: 赤牛洼啊、此前我还真是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地方。
0: 是，它那个洼字也是很有讲究哈、就是这个山脉之间的一块小平地。
1: 对，
0: 其实你看生活在这里啊，我就能感觉到他们当年的那种生活气息，包括现在也是很原汁原味的。
1: 是的，
0: 我想到了一个作品，是可能说是咱们中国人所有人关于春节的 DNA 刻在心中的一个符号了，春节序曲。
1: 春节序曲
0: 是，也是李焕知先生在1955年的时候，就是以延安的生活还有他来到陕北采风时候所见所感创作出来的。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春节戏曲它最初的这个手稿啊，旋律的形成是诞生于20世纪的40年代初期的。哦，
0: 其实有十几年的时间他都在打磨这个作品。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他的这个创作灵感就来自于我们陕北的地地道道的民间音乐。比如说他的两头，他用的就是这个陕北的这个水船调，滴滴的滴滴的，就这个非常典型的
0: 很熟悉的旋律哈，
1: 对它的节奏和它的旋律，然后中间那段慢的那个滴答滴当哒哒哒滴答，它选用的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特别熟悉的叫伞头秧歌调
0: 啊，就打伞在前面领舞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你也可以看到这种秧歌作为我们老百姓当中精神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啊，它的群众性，这种群众的参与度非常高。
0: 是，
1: 而我们这个扭秧歌不仅仅是群众的参与呢，其实还是扭出了很高的水平来了。
0: 哎，所以就是如果要是在过年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能来榆林感受一下，一起扭扭秧歌，融入其中，那个年味儿我绝了。
1: 真的是，明年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争取还是在过年的时候来一趟，就要比较感受一下，
0: 特别有地道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张宇老师，你知道吗？1941年的时候啊，当时的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呢，他们在创作文艺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就在动脑筋想有什么样的节目能够跟我们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跟我们的3590有一个勾连度呢？于是呢，他们就编创了一个歌舞的节目，叫《挑花篮》。那么《挑花篮》当中就有一段这个唱词，就是南泥湾，它整个的这个曲子就是旋律的音调就是根据我们陕北民歌的特色的音调创作而成。哟，
0: 这是已经开始扭上了吗？
1: 已经开始了。
0: 咱去看看去，好热闹啊。

仆役谁得害，闲话家常谁得闲。青青貌美俏若仪，勤劳善良意志坚，十家巧手动心弦，青梅竹马结成缘。有你定下万万情。

0: 张老师，你之前来过米脂吗？
1: 来过一次啊，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来的。
0: 我这是第一次来米脂，因为对米脂很多的那个认知就停留在有一句老话叫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汉，是吧？
1: 对，
0: 说这个米脂的妇女同胞的手特别的巧，
1: 对，
0: 心灵手巧。而且我知道米脂其实也是我国非常有名的这小米之乡。
1: 对，
0: 这个小米啊，他们其实就已经把它做到画，放到这个裱成一个一个作品，特别的漂亮。
1: 是吗？
0: 刚好他们院子里正有几个朋友正在这做米脂贴画呢，咱们也一起感受一下。
1: 好，
2: 太好了。
0: 你们好，打扰了。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哎呀，还有好多同学呢，你们好，你们好。哎呀，往这一坐的时候，近距离的看这米脂贴画更不一样了
3: 啊！你可以摸一下，就是它有这个粮食的触感，
0: 是。你看，今天我们跟张老师，我们俩来到这个米脂也很巧，也看到了郭涛和孙刚啊，今天也来到这，两位也都是我们陕北当地人哈。
1: 是。
0: 先介绍一下，老师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姓刘，叫刘小丽，是咱们的非遗传承人啊，
0: 是我们米脂贴画的传承人
3: 米脂贴画的这个非遗传承人。
0: 你看现在我们身后能看见有这么多画，张老师您看看，就是离近看和刚才咱们在远处看的时候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也问一问刘老师吧，咱们这个米脂贴画到底是从何而来，怎么就想到用咱们米脂的这个小米作画？
3: 咱们这个米脂的米贴画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刚开始就是为了讨个好彩头，咱们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在那个粮仓上面会有五谷杂粮贴一个五谷丰登，贴在这个粮仓上，寓意着这个吉利顺遂。慢慢呢，有些巧婆姨们就开始说，哎。

0: 那是小鸡、小狗、小鸟、花，这样一幅幅的贴出来，祖祖辈辈传下来以后，就把这个米天画这个吉祥画变成了一个咱们的这个非遗的工艺品。
1: 我们经常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米脂的婆姨其实是一种特别赞美的一种说法哈，说长得漂亮。那我们看到这些画的时候，说我们米脂的女人啊，女性们不光是这个长得好看，而且这个
2: 心灵手巧，
1: 心灵手巧，对，心灵手巧啊。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手艺人，这个手其实更像是守正的手，
1: 还有是守住的手，
3: 对，是守住的手，
1: 守住自己的内心。
3: 啊，今天我们现场有好多的小学生啊，同学们，我问问你们，你们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学过做这个米脂贴画？做过吗？
4: 做过，
3: 做过是不是？哎，你们觉得这个米脂贴画难不难？
4: 难
3: 啊！刘老师说要一周，我估计你们一堂课能把这个线描好，能描好吗？差不多等哈，哦，所以你看看咱们这个初来乍到，咱们要是想要学学刘老师，我们是不是就浅尝辄止学一个皮毛，教教我们好不好？
0: 那你们就学起来好不好？好，你们两两一组，
3: 两两一组啊。啊，先拿胶勾这个线，
0: 嗯，先勾这个轮廓，你看，嗯，你看老师这个也就是这样。
3: 那郭涛、孙刚，我们俩就先开始了啊，
2: 开始，
3: 一会儿看看咱们谁的效果更好。
0: 这个链子是这样加的，这样
1: 子啊。哦，嗯，刘老师，像这个一色的米，这就不需要一粒一粒粘了吗？
0: 这个不需要的。哦，这个就是咱们像
3: 平铺。
0: 你看郭涛老师们，他们就是把这个米倒上去以后，用这个铁片压一下，
1: 压平，
0: 完了以后，再把这个空闲的部分用这个
1: 填进去。
5: 老师，你看我们都快完成了。嗯，是吧？
0: 是，
5: 我觉得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的完成，这是一幅鸳鸯
0: 戏水，
5: 鸳鸯戏水。所以今天我也想借此，我跟那个孙刚，我们两位想带给大家一首经典的爱情歌曲《一对鸳鸯水上漂》。
1: 这首歌呀，在我们的整个的神木啊，陕北地区。家喻户晓，可以说这首歌传唱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就是在当地呢，它是叫山曲儿，而不是叫信天游。所以这首歌它是语调式的，听起来有一点哀婉忧伤。我们或许还能听到一些蒙古族音乐的旋律的这种色彩。但是呢，它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陕北民歌。
3: 来吧，赶快有请二位吧。
5: 好的，
3: 一对对鸳鸯
5: 水上漂。

0: 哎呦，你们好快呀，都做完了，都做完了，来展示一下吧。
1: 来吧，我们来交作业，来看看我们最后的成品。所以你看，这样一幅小小的米纸贴画，上面有满满的美好和祝福。我们今天来到米纸，也算是不虚此行了，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美好祝福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有机会来米纸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最重要的是别忘了吃上一碗米纸的小米粥。
2: 像有一首民歌就这么唱的，叫《大炖羊肉离不开葱》。
3: 大炖要了肉，离了不了葱。
4: 你喝了大闷大闷钱。
2: 这个叫卖调呢，在我们民歌当中，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类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他们说一定要在这条街上吃点好吃的，尝尝当地美食。贺老师，你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1: 如果到了榆林，如果只推荐一种的话，那必须是混山炖羊肉。
0: 混山炖羊肉，这是哪儿的地？
1: 就是衡山炖羊肉。哦，
0: 衡山炖羊肉。
1: 对对对。哦，
0: 这个我听说过，说是陕西最好吃的羊肉。哦，说有这个一鲜二美三不膻，说的就是这个衡山炖羊肉。
1: 绝对不膻，
0: 一点都不膻。
1: 哦，哎，
0: 那太难得了。
2: 我都已经闻到香味儿了，
0: 闻着这个味儿，哎，衡山炖羊肉。这肉太香了，
3: 金明老师尝一尝啊，小心烫舌啊，刚炖的啊，小心尝一尝。
0: 热乎乎的，
1: 我给你们拿筷子来来来。
0: 哎呦，谢谢谢谢。
1: 对对。
0: 到底有名在哪儿呢？它跟内蒙的羊肉啊，跟甘肃啊，他们那边羊肉有什么不一样啊？
3: 不一样，我们的羊血的品种不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都是白肉山羊，都是羊是散养的，放养。山上我们山上有上百种的草，每种草基本上都是中草药。
0: 中草药啊。
3: 特别有一种草叫个地胶草，我学名叫百里香。
0: 地胶草，哎，
3: 百里香，哎，
0: 就是这个，哎，
3: 百里香。
0: 所以这羊平时在这个山坡上自己散养着走，然后就吃这个地胶草。
3: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肉才一点都不膻。
3: 对对，不膻。我们后山靠近是无定河，
0: 喝无定河的水，吃地胶草。哎，
3: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看。这就说
1: 肉就不一样，
0: 肉就不一样，
3: 羊的它的品种又不一样，
0: 品种品种不一样。
4: 哎，李师傅，看那个应该是大葱哈，
3: 对对，
4: 就最那边。但是这个葱好像跟我们平常吃的葱
0: 好像不太一样，对，这是什么葱啊？
3: 这是我们是本地山地红葱，它是红葱，
0: 红葱，哎，
4: 闻一下，
0: 哎，有一点。
4: 远远的我都能闻到一股，
0: 对，它又有点像洋葱的那味道，然后又有点大葱，
4: 跟我们平常吃的
0: 味道不一样，
4: 不一样。
0: 这就是炖这个衡山炖羊肉的这个必须要用的，
3: 炖羊肉必须用的就是本地红葱，
0: 红葱，哎，
3: 炖出来才有这个羊肉的味道。哦，
4: 好像有一首民歌就这么唱的，叫横啊大炖羊肉离不开葱，
1: 离不了葱，对对对，就是这个
4: 葱，离不了葱。
0: 嗯，说的就是这个，
4: 应该就是这种葱吧。哦，
0: 哎，那说到这个葱的话，具体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它怎么炖呢？
3: 我们非炖羊肉有七个步骤。
4: 七个步骤。哎，
3: 切、
4: 剁、
3: 剁、剁骨、
4: 剁、剁、切、剁。嗯，
3: 洗、
0: 洗、
4: 洗。
3: 下锅。
0: 下锅。
3: 凉水下锅。啊，
0: 冷水下锅。
3: 对对，凉水。
0: 这样的话，它没有那个血沫子。哎，
3: 黑锅打血沫。嗯。下入调料。
0: 下调料。上下什么调料？
3: 下子就是
0: 认真听一听啊，这都是秘方。
3: 下子就这几种调料，
0: 大葱、生姜，
3: 对，生姜、
0: 花、
3: 辣椒、干辣椒、
0: 盐巴，
3: 对，盐巴，这还有这个啊，这个百里香，
0: 这百里香也要放进去啊，
3: 对，
0: 这个辣椒，
3: 花椒，大红，我们学过的还称大红袍花椒，哦，
0: 大红袍花椒，
3: 对。
0: 这些是都是要跟那个滚水一起放进去吗？
3: 对对，我们有一定的比例，
0: 大概
3: 也有一定的比例。
0: 然后就不放别的了，什么生抽、老抽啊，
3: 不放不放不放，
0: 就开始炖。
3: 对，
0: 炖多久呢？
3: 炖90分钟。
0: 90分钟就能出这么一锅鲜美的羊肉？对，
3: 九十分钟就好了。
0: 这应了一句话了：高端的食材只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4: 而且这个肉质口感非常的鲜嫩，就是很嫩哈，
0: 是
4: 不老，
0: 就是它
4: 口感也很好。
0: 它又很烂，但是呢，它又一点没有那个膻味儿，
4: 对哈。
0: 这个就是叫卖调，
4: 确切的说，刚才他唱的头一句是叫卖调，就是在
0: 那嗓子吆喝，
4: 那嗓子吆喝。这个叫卖调呢，在我们民歌当中，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类型。

0: 贺老师，他后面的这中间这一段是九曲是吧？
1: 对，嗯，九曲很丰富，是其中的一种。啊、嗯，也有什么划拳的呀，也有什么敬酒的呀、雀酒的呀，有很多种。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花土惊招唤神医，一曲还歌玉灵梅，唱出心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江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再次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

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2023柏林森林音乐会，这场聚焦德奥古典乐的演出，由安德里斯·尼尔森斯执棒，携手男高音歌唱家克劳斯·弗洛里安·沃格特与柏林爱乐乐团联袂呈现。从细腻的情感表达至恢宏的交响气势，经典旋律在森林环绕的天然剧场中流淌，邀您共赴这场兼具深度与感染力的音乐盛宴。
1: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一台音乐会，又是一台非常顶级的室外音乐会，2023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大概从1989年开始，柏林爱乐开始了他们的森林音乐会，每年有数万人甚至十万人在柏林郊外的森林剧场能够感受到这个颇具特色的室外音乐会。当然，柏林爱乐因为每年有自己的演出季，演出季的票也是早早的就一抢而空，但是对于很多买不到票的柏林的市民朋友而言，怎么样能够听到自己的城市乐团的演出，于是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就变成了最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从外国外省外市来到柏林想打卡古典音乐的观众朋友，也是利用这个时间是最好的能够近距离接触柏林爱乐的机会。每年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都会有自己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跟他们平时音乐季是有很大的区分的。那么2023年的主题把它放在了浪漫主义歌剧里边的那些魔幻的曲目。那么浪漫主义的歌剧跟古典时期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般通常意义上理解为韦伯创作的魔弹射手，或者叫自由射手，他开创了浪漫主义歌剧的先河，所以今天的音乐会就从这部歌剧的序曲开始了。

音乐会从韦伯的《自由射手》的序曲拉开了帷幕。这部作品在很多音乐会当中都会被上演，因为它的历史地位太重要了。韦伯的《自由射手》，我们在音乐史上给了它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第一个，它是德国的民族歌剧终于登上历史舞台的见证。1824年，这部作品在法国上演，甚至翻成了法语来演唱。所以海涅说，从这部歌剧开始，德国的民族歌剧开始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所以在德国歌剧当中，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此外呢，它又是浪漫主义歌剧的先河。有人认为，正是从这部歌剧开始，浪漫主义歌剧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它摆脱了古典歌剧的种种条条框框。那么起源是韦伯，巅峰是谁？德奥歌剧的巅峰人物瓦格纳，瓦格纳的指环，瓦格纳的纽伦堡的民歌手，他的罗恩格林等等等等，都铸就了德奥歌剧的巅峰，使得德奥歌剧能够跟意大利歌剧相提并论。瓦格纳的作品太多了，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宏大，非常的具有英雄性。但是今天这一个音乐会的主题是什么？是有关于浪漫主义歌剧的梦幻篇章。所以可选择的像指环等等

暂不考虑，我们挑选的是伦格林。伦格林这个歌剧讲的是天鹅骑士的故事，整个故事情节很浪漫，关键它影响了很多人，比如说瓦格纳最为坚定的拥趸路德维希二世。当年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正是因为听到了他的保姆跟他聊起了瓦格纳的伦格林这部歌剧当中天鹅骑士的故事，所以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长大了我也要造一座跟天鹅骑士所居住的城堡相似的地方。新天鹅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段历史渊源，所以最终才建造完成。在伦格林当中有这么一首旋律是传播的最广的，不仅仅音乐爱好者喜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听过甚至还用过，那就是婚礼进行曲。伦格林当中有一个场景，当新郎新娘步入结婚的殿堂的时候，此时四声部的混声合唱婚礼进行曲响起。

这个场景太合适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结婚都会选择这一首婚礼进行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两部婚礼进行曲是最高频被使用的，一首是瓦格纳，一首是门德尔松。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经常情况之下是进场的时候用的是瓦格纳《罗恩格林》当中的婚礼进行曲，而最后在婚礼曲终人散退场的时候用的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聆听了这么多段歌剧的选段，都是乐队片段，你会觉得既然我们谈歌剧，怎么能够没有一段咏叹调呢？这一场音乐会邀请到的这位男高音沃格特，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或者说是一些非传统类的男高音。什么叫非传统？

就是他不是科班上来的声乐表演艺术家，原来是学啥的？学圆号。哦，那小时候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学管乐啊，后来改行的很多，但他不是属于后来改行，简简单单的调整，他是在圆号上已经吹到了相当的水准，甚至担任了乐队的副首席之后，突然觉得说，我的声乐梦想还是要实现。

所以作为一位元昊的演奏家，他又再一次去提升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瓦格纳男高音。什么叫瓦格纳男高音？我们经常简单的说，这就是一个超大号的男高音。正常情况之下，在意大利歌剧当中，男高音有不少类似像洛西尼男高音，非常的轻巧，甚至可以花腔。但是在瓦格纳手上，他觉得男性就要有力度，所以他的男高音要求的音量甚至可以超过意大利洛西尼男高音一倍半以上。

那就要求整个在发声方法上，在舞台表现上要有完全不同的训练体系。所以这位居然从一位圆号手变成了瓦格纳男高音。有人开玩笑地说，为什么他可以？因为圆号让他有了非常良好的肺活量，所以才能够完成瓦格纳男高音的学习。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夏季的音乐会当中，有很多都是客席的艺术家，除了这位男高音之外，今年的指挥尼尔森斯，那么在我们中国很多资深乐迷当中，都给了一些指挥家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昵称，尼尔森斯，我们有人把它称之为叫胖葱。怎么会叫胖葱呢？因为有人快速地读尼尔森斯那个森斯两个字，森斯觉得他跟这个葱的发音有些类似，所以最开始在尼尔森斯比较瘦的时候，有人喊他小葱，后来尼尔森斯的体重剧增，就变成了胖葱。但是在很多乐迷眼中，胖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代名词。所以今天这两位客座的艺术家们跟柏林爱乐的合作，我想也是一种梦幻的感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3: 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理查·施劳斯的作品也确实令人瞩目。有很多朋友问，理查·施特劳斯跟约翰·施劳斯他们是一家的吗？可能300年前是一家，他们都姓施特劳斯，但是约翰·施劳斯这个家族是维也纳的，而理查·施劳斯他是慕尼黑的。理查·施劳斯从小喜爱音乐，后来崇拜瓦格纳。他的本职工作，或者说在他那个时代他平时赖以为生的职业，实际上是一位指挥家。他的指挥水准非常之高，最夸张的时候，在一个月季里曾经指挥过80多场歌剧、30多场音乐会。所以你想，这么一个高能量的指挥家，当他爱上了作曲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早年他为乐队创作了很多作品，当时主要是交响诗这个题材。因为他的指挥职业，所以让他自己的作品相对能够更容易的被上演。到了中年之后，他觉得还是歌剧最能够体现一个作曲家深刻的思维。当然我们今天讲歌剧是啥，歌剧是我们所有艺术形态皇冠上的那一颗明珠。为什么是这颗明珠？为什么只有它站得最高？因为歌剧相对它把很多不同的艺术形态都放在了里面。当一位作曲家要创作歌剧的时候，除了它的旋律、节奏等等，他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舞台呈现，它的戏剧冲突，甚至要不要加上舞蹈的形式。所以理查一旦进入到了歌剧创作领域之后，又是一个难以自拔的状态。当然在创作歌剧的过程当中，还去写了不少德奥的艺术歌曲，所以在浪漫时代的晚期，他应该说也是一位集大成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任何一个品牌音乐会往往都会有一个自己标志性的曲目，比如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旋律响起，你就知道应该鼓掌，应该结束了。又比如说美泉宫的夏季音乐会，当维也纳气质圆舞曲奏响，大家就知道今年曲终人散。那么柏林的森林音乐会，它的曲目是什么？所以当年在考虑这个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的时候，几经选择，最后选择了一首叫做《柏林的空气》的这样的乐曲。很多人觉得，哎，这首歌曲好像就是柏林的市歌一样。实际上，这是一首1902年创作的歌剧里面的选段。保罗·林克在那个时候创作了他的轻歌剧《月亮公主》，这个里边有一段就叫做《柏林的空气》。当他在1989年变成了柏林森林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的时候，大家觉得特别合适。而1992年这个音乐会开始向全球直播，于是全球的观众也了解到了这一首《柏林的空气》。演奏《拉德斯基进行曲》，大家最后的共同互动是鼓掌。那么演奏《柏林的空气》可以干嘛呢？口哨吹起来，让大家在欢乐的声音当中结束今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吧。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
0: 快打电话吧。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友圈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我妈常说这首歌是她当年的青春 BGM， 里面装满了她对生活的期许。现在呢，她把这份平安顺遂的祝福也传给了我。今天想借着节目对妈妈说声谢谢。
0: 来自于上海的这位名叫大马女装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很爱听这一首祝你平安，还愿意唱啊，做饭唱，拖地也唱。以前我嫌烦，现在离家远了，想听还听不着了。点播祝你平安，我想跟我妈说，妈，您在家里好好的啊，我在外头也会好好的。
1: 呀，同一首歌，妈妈那辈人哼出来的是盼平安，我们儿女听到的大概就是想回家。我相信这首祝你平安可以这么火啊，而且火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因为它唱到了我们心底非常非常柔软的那个地方。
0: 其实不管在哪儿，不管多大岁数，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想要的，也就是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平平安安的。那就把这首祝你平安送给二位，还有你们的妈妈，我们一块儿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郭庆宇留言说，我有个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他去了海南发展，联系慢慢就少了。前阵子听说他生意失败，我辗转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他接起来半天没说话。我说没事儿，人在就好，他嗯了一声。然后他回老家重新开始了，开了个小店，日子慢慢缓过来了。想点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给他。我想说，老朋友就是这样，不用天天联系，但你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愿咱们都好好的，什么时候见面都能笑着说一句还行。
1: 嗯，其实发小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坎儿了，一些过不去的事儿了，拿起一个电话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瞬间又回到当年。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想变年轻吗？就见你年轻时认识的那些人，你们的记忆，你们的情感马上就会回来。而当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烦恼出现的时候，这些老朋友会要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兄弟，没事儿，我在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高天航留言说，最近项目赶进度，天天加班到半夜，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一掉一大把，愁死我了。今天莫名想听那首《愿你永远快乐》。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还是得想办法让自己开心点儿。今天晚上不熬夜了，早点睡。
11: 那这个发际线后移了是吧？是因为你奔跑的速度过快啊。开个玩笑。我觉得今天你能够果断的拔掉电源，说明你悟到了一个道理。嗯，就是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它解决不了任何项目的难题。把心态要放平。嗯，遇到事儿咱们解决事儿，紧张的神经呢放松一点，因为咱们的健康比那个冷冰冰的进度条重要多了。
10: 说得太对了，取悦自己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KPI。 我们赶紧把这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这位朋友，记住哦，听完赶紧钻被窝睡个好觉。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福建的这位网友，叫林半夏。他说，高考完啊，一直在家躺平，啊，查分日子一近，舒服日子也过得心虚了。杨哥，说实话挺紧张的，毕竟分数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呀。想点一首《最美的期待》，现在我就像等拆盲盒一样，希望能拆出个美丽的结果，开启我美好的未来。
1: 半夏这句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太可爱了，就本来查分那么紧张的一个时刻，被他描述的这么有烟火气，还
2: 挺幽默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骨子里一定是个乐天派，特别的可爱。
0: 是，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位朋友最终有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呢？但要我说呀，就冲这心态，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咱不管这个高考盲盒拆出来的是个啥，它都是我们大家人生开启新地图的钥匙。所以我们赶紧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

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是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古玉英，他说刚才呢把屋里啊彻底打扫干净了，现在瘫在沙发上吹风扇呢。现在我特别想点一首《心若清风》送给自己，为什么呢？平时天天瞎忙，偶尔这么放空一下，感觉心里舒服、干净、很轻松。
7: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疲惫之后，有的时候精神反而会放松下来了。嗯，就是这个断舍离打扫房间会让我们杂乱的思绪和焦虑的这种情绪跟着房子一起被清空了，
0: 没错，
7: 反而有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0: 特别舒服那种感觉。清空一下房间就等于清空你的大脑。
7: 嗯，
0: 有时候还真得靠这种就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无处安放。
7: 是的，
0: 你的心敞亮多了。
7: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玉英，也来一起舒舒服服闭上眼享受这首歌吧。

0: 一首热血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杨友圈的好友黄老师。我是来自江西赣州南康的刘琦，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康华医院的小伙伴们。我现在已经恢复健康，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早点回家，早点康复。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半城春水，他说我以前听这歌啊，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现在听的才真正懂后边的那句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因为真的和他一起走过了光阴，才知道陪伴两个字有多重，是他让我的内心世界从我一个人变成了我们。借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愿往后的每个春分都能和他一起看花开，愿光阴的长廊里我们牵着手永远不松开。哇，
0: 好浪漫啊。另外呢，还有来自四川的网友耍来宝，来自河北承德的李树明也点播了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于木斌。他说出差去上海，顺道见了大学室友老马。这毕业10年了，他在那边成家立业，我在北京扎根儿。他还是老样子，说话慢悠悠的。临走他送我上车，说了句路上慢点。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看着他还在路边站着，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人这辈子啊，能交心的朋友不多，不求天天见面，只求各自安好，不管多远。老马，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5: 哎呀，你看他们也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路上慢点，就是站在那儿看着车一点点走远。有的时候最深的交情可能就是这样哈，恰恰不是说不完的话，而是我能通过你看似普通的话、眼神或者动作来知道你心里其实装着我。

0: 装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1: 嗯，所以这首《但愿人长久》真的是最真挚的期盼，仅仅五个字就能把我们心里藏着的那份情感都给概括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人长久，皆平安。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中国打击乐已流传千年，打击乐当中的鼓不仅是一种民族乐器，更是我们勇气和力量的象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民族乐团打击乐首席王英瑞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打击乐的前世今生。欢迎您，王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王老师，打击乐其实是源远流长的一种民族乐器哈，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介绍打击乐的起源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2: 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很多时候是以为中国的音乐起源是咱们出土的骨笛，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最早先有的意识是节奏，我们最早的音乐一切都是以节奏作为基础的，所以说当我们的老祖宗啊发现节奏非常好听的时候，他会把那些自己认为最好的音乐献给自己最珍视的人，
1: 有了节奏才有音乐。
2: 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老祖宗一开始使用节奏，并不是说我们就制造出一些什么样的乐器然后去演奏出来，而是用身边所有的器皿去发出那些他认为很好听的音乐。那可能是他们在劳作的时候使用的一些工具，也有可能呢往往就是在地上随便捡了一些石块啊什么的，然后打出那些节奏，甚至于自己的身体也可以发出声音。
1: 这一点

0: 皆可制造节奏，
1: 对，万物皆可敲，这点我非常非常有发言权，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的调皮，所以说呢，我本身呢也作为器乐出现的几率特别的高，因为
0: 哦，您就是那个被打的对象，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所以说我现在回头想想，也许从小接受了节奏的教育，所以说我才走上了打击乐这条道路。其实打击乐器在我们现代依然可以在身边随手抓到乐器就开始玩起来，我不知道，您对节奏是不是感兴趣？
0: 感兴趣是感兴趣，能力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1: 那我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那么我前面呢，在化妆的时候，突然看到化妆室里边有两把化妆刷，我觉得咱们可以拿这两把刷子，跟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些东西一起来演奏出一段节奏游戏，看看观众是不是认为我们有两把刷子。
0: 哎，你看，真是万物皆可制造节奏，化妆刷就地取材来给我们制造拍子了。那我该怎么能够制造出节奏呢？
1: 您看啊，这个桌面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一个鼓啊？
0: 哎，对，像个鼓面。
1: 对，那么咱们就以这个为界，那您可以试试看一个简单的节奏，我来唱一下，您试试。
0: 好，好，
1: 咚哒咚哒咚哒，
0: 这我觉得我能行，我试一下啊。
1: 是吗？
0: 咚哒咚哒咚哒。
1: 你看吧，聪明的人真是学什么都快啊。
0: 您这鼓励式教育，这是最基础的了。
1: 好，那我变一个节奏，您听一下。
0: 好，
1: 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咚哒，
0: 上难度了，我试一下啊。嗯，哒咚咚，哎，你看这就不对了，待会再来一次啊。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咚哒，
1: 非常棒，
0: 我准备好了。
1: 对，接下来可能要上难度了，因为呢，您在打这个节奏的时候，我可能会故意打错一些节奏，然后会干扰到您，不知道您能不能坚持下去。
0: 我这底子还没打好呢，还给我制造难度，哎呀！
1: 来，咱们来玩一下好吗？
0: 好，
1: 来，一、二、三、七。

0: 没坚持到最后。
1: 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棒了，这么久，然后加入了很多的复杂节奏，您既然能够坚持下来，所以证明了刚才您并不是谦虚。
0: 哎呦，我整个人的脑子就不停在重复咚哒咚咚哒，然后老师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古法技巧完全没看，要保持专注还挺难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在打击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专注和一个协作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学习音乐的孩子往往比一般的孩子头脑更灵活的原因之一。
0: 需要高度的集中精神。
1: 对，没错。

0: 哎，我在这个敲打的过程当中啊，我就逐渐感受到我们的祖先们真的很有智慧，
1: 是的，
0: 能够从生活当中这种随处可见的物品当中孕育出非常美妙的节奏。
1: 对，不光这些生活当中的器物已经不足以展现他们的打击乐器丰富的一些表现手法，以后就渐渐的开始去研究制成乐器。那么其实鼓的历史非常悠久，除了鼓之外还有一件乐器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个乐器叫做编钟。
0: 哦，编钟也是打击乐的一种。对
1: 对 对, 对、嗯、那么编钟这个乐器啊，其实是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奇迹，是世界奇迹。在我们编钟发掘之前啊，西方普遍认为他们那个十二音体系啊是由古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了世界，然后让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才有了十二音。但是编钟的出土打破了这一传闻，那么我们的世界历史从此被改写。
0: 所以王老师，我是不是能理解，其实我们的打击乐是属于世界上面最早诞生的一批乐器了？
1: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早的一个乐器，应该说这个制式的乐器。那么编钟其实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一工艺，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我可以说不是作为乐器，而是作为礼器的存在，它要高于乐器的这一个范畴。因为在我们儒家思想开始传遍我们全中国的时候，我们的礼乐文化它是我们的核心。那么编钟呢，它的制作其实现在也是叹为观止的。其实有几个数据能说明一切。我们首先编钟，一个编钟可以敲出两个音，这个在当时的古代是无法想象的。它的构造是一个合瓦结构，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合金的成分也是非常非常神奇的。我们现在科学在研究这个编钟，它其实里边有锡的一种金属，锡的含量最合理的区间是13%到16%。那如果说低于13%，那它的声音会非常的尖锐，非常的难听。但高于16%呢，它的构造会非常非常的脆弱，一打它就碎了。
0: 必须要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但我们的老祖宗就恰恰把这个锡含量控制在12.59%到15.49%之间。
0: 哇，那个时候能把比例控制这么精确，
1: 对，
0: 太难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很难想象我们的老祖宗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研究出。对，而一中两音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因为它加入了铅这样一个东西。铅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是抑制它振动用。那么铅的含量我们研究一下，每个钟在1%到3%之间。而为什么要抑制它的振动？因为它需要一中两音，如果说你一打它的泛音同时振动的话，余音太长的话，它另外一个音就不能很漂亮的发出声音来。但是它加入了铅以后，它就可以抑制住它，当打完以后这个余音很快消减，你另一个音上去它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那些智慧是非常非常叹为观止。
0: 那么古老的乐器竟然有这么多科

0: 在之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别的乐器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否，我们的那时候的否是叫有一种传说叫情人讥否而歌。对，那否是什么东西呢？最早其实是陈酒的器具，那么情人呢一边喝酒一边敲着它，渐渐的就变成了一种乐器，而一种娱乐的方式。然后发展到唐代以后，这个否的形制又发生了改变，因为那个时候的瓷器越来越发达，那么唐代的人啊就会把这些瓷器做成否的样子，然后音高这个概念开始进入，然后他会把这些瓷器从大到小变成不同的音高，然后出现了旋律性的打击乐器，也就是发展到现在，也就是我们的欧乐。其实我们的老祖宗真的是不停地在研究很多很多，在这个高科技的领域也好，也现在来想真的是高科技的领域，然后还有就是在娱乐的方式形制，包括乐谱啊，很多很多的这种形制方面都是非常有智慧的。
1: 其实之前在我的印象当中觉得鼓好像看似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器乐，它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形状立在那儿，没想到背后这么厚重的历史，
0: 对，
1: 而且有这么精妙的科学逻辑在里边，太神奇了。

0: 那我们知道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南北文化差异特别大，
1: 对，
0: 所以这种南北差异也体现在打击乐上呢。
1: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的。其实我们的就幅员辽阔，然后各地的文化有自己的一个优秀的文化的传承，那么所以说呢，在我们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锣鼓，那么在我们的北面有这个金韵大鼓啊，包括福州鼓乐啊，在我们的西边有这个西安鼓乐，还有江州鼓乐，然后在我们南边也有潮州大锣鼓，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形制的，但是呢又让人非常能够激动人心的一个打击乐器的形式存在。那么江州鼓乐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属于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鼓乐形式，其中有代表性的曲目是数不胜数了，那么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叫做下坡滚核桃，这首作品其实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祖国的有一些地方啊，我们打鼓的时候啊，有一个传统，你这个鼓槌只能打到鼓上，他们说打鼓打到鼓槌啊，那你这个是不礼貌的。但是呢在绛州这个地方它就不一样了，它是会发出各种各样不同鼓能发出的所有的声音，它的演奏形式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打鼓琴、打鼓鞭，然后抽皮鞭、刮鼓钉、打鼓环、打鼓架子，它什么都来，包括打鼓槌也是。那这样呢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他这首啊滚核桃其实就是我们近代创作的一首作品。什么叫滚核桃呢？滚核桃其实就是在山坡上，然后一个核桃一点点成熟以后会被太阳一点点晒干，而晒干以后呢它会一个两个
0: 掉下来，
1: 对，顺着坡就咕噜噜下来了，而这个咕噜噜那个干的核桃滚的声音呢非常有意思。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黎

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有一个在我们祖国的北面辽南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做富州古越。其实富州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大连现在叫瓦房店市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可能那个时候的富州比瓦房店稍微多一点，但主要还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是从明朝开始发展的。那么那个时候呢，由于西北方的明朝开始管辖这么一块地方，就是辽南地区，然后他们从那边带来了自己的家乡的那些西安的古越啊，西北的古越啊，然后在军队里面玩。那么在玩的时候呢，逐步的老百姓觉得哎很有意思，那么也开始进行这种的锣鼓的一个演奏。那么这种形式呢，其实富州古乐啊，它的完整形式是一种吹打乐的一种形式。那么老百姓啊，在玩啊玩啊玩，玩着玩着，它就变成了一种文化。不管是你在这边的红白喜事也好，庙会也好，生日也好，你但凡这种大型的活动，你必须要用富州古乐。形成一种文化以后，他们就讲了，如果说比如说红事儿，你结婚了，如果说你不请乐队富州古乐的乐队来帮我搞吹打乐，那新娘子是不会上轿子的。对，那么如果说白事儿，如果不请这个富州古乐过来的话，证明你儿女不孝。对，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文化。那么久而久之啊，他们的乐队啊越发展越多，这个富州古乐的乐团也就越来越多。那么所以说他们就想尽办法把他们的技艺更加精进，他们各个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他们就不停地在翻着花样的拿出新的技巧，让更多的人家会请他们去。所以说直到后来他们的技巧就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精湛，然后形成了富州古乐这么一个艺术形式。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的艺术啊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不断地相互切磋，相互帮助，相互交流，那逐步的我们的艺术形式也会更加丰富，会更加好。这也是我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向各位老师请教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不断完善自己。
1: 太有意思了哈！我们能感觉到不同地域可能有不同的古文化。
0: 对。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场呢，我们也准备了一首非常特别的主题曲要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归来》，它唱的不仅是某一个人的归来，也是一段历史的回响。
1: 是的，有些日子我们不会时刻的放在嘴边，但是也绝对不会忘记。希望这首歌能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带您感受到时间的温度、历史的厚度，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永远记得和平来之不易。希望远行的人可以循着灯火回家，也希望每个普通的日子都是安稳明亮的。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一首歌回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北江白桦。他说，我们社区合唱队每年都排歌唱祖国，队里年纪最

0: 大的赵叔负责打拍子，最小的成员刚上初中，排练时常有人抢拍忘词儿，大家笑一阵再从头来。想把这首歌送给全体合唱队员们，唱歌让原本点头打招呼的邻居变成了互相惦记的朋友，真好。
1: 嗯，大家总说呢，现在社区里的人住得近了，但是都不熟悉。但是你看这位朋友所在的合唱队，把大家聚在一块儿，我相信啊，只要歌一唱，整个小区的氛围就起来了。我真的觉得这样非常丰富的业余生活，不但能够调节情绪，也能够拉近彼此之间心与心的距离。
0: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这位朋友。当然啦，同时也要分享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爱小韩耀，还有每一支越唱越默契的社区合唱队，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吉林长春的孙婉宁留言了，说我的女儿上小学之后啊，每周一都盼着参加升旗仪式。有一次她回家把红旗飘飘唱给姥爷听，唱到高音还郑重其事地站直了，姥爷笑得合不拢嘴，还一边讲故事一边教他把歌词抄在方格本上，想把这首歌送给一老一小，愿孩子在长辈的故事里慢慢懂得珍惜
1: 呀。一个认真唱，一个认真教，然后祖孙俩就凑在那个方格本前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想起来特别的温馨和可爱。而且很多孩子理解事情就是从家里的一句话或者一首歌开始的。
0: 是，我惊讶的发现，就我家女儿在幼儿园的时候经常会把幼儿园学的歌唱给我听啊，还要求我坐好好坐着，就是孩子那股认真劲儿真的不能敷衍，是不是？那就把红旗飘飘送给婉宁家的一老一小，祝方格本越写越工整，歌唱得越来越响亮。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曲未终人已散，他说，我想把如愿这首歌呀送给所有奉献过的先辈，平凡的父辈，从前他们吃苦换来今日的国泰民安，如今山河无恙，人间烟火，正是他们当年梦寐以求的光景。我在四川自贡，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岁月静好。
1: 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确实如他所说啊，无数的先辈熬过了艰苦的岁月，他们不求什么回报，就是这样默默扛起生活和时代的重担。你要问他们想要什么，基本上答案都是期盼后世可以拥有安稳顺遂的生活，期盼我们人间烟火生生不息。
0: 那如今随处可见的安稳平和的生活，便是刚好回应了老一辈曾经的憧憬。这真的是一代人熬过风雨，成全了下一代人的寻常幸福。就把这首《如愿》送给曲未终人已散的这位朋友，也送给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希望咱们的长辈能够安心，孩子能开心，也希望万家灯火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西太原的网友练拳的老梁，他说了，我爸年轻的时候啊，在厂里当车间主任，虽然没啥大文化，但做事儿特认真。他常说，咱普通人没啥大本事，把手里的活干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给国家出力了。现在我工作了，也学他，不挑活不抱怨，想把一首《精忠报国》送给我和他，因为我觉得报国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把平凡日子过踏实了，对得起良心，那也是好样的。
2: 没错，哎，爸爸的话听着简单，但里头有硬道理。咱国家就是由亿万个普通人组成的，只要每个人把自己那摊事儿干利索了、干好了、干明白了，所有人的生活就稳了。
0: 同意这个观点啊。报国呢，不是站在高处喊口号，我要精忠报国，而像咱爸这样，在车间里边拧每一颗螺丝，我都把这个螺丝拧好。所以咱们都是普通人，只要我们能够守住平凡的岗位，把平凡的日子过踏实了，那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好，不是吗？把这首《精忠报国》送给你和爸。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上饶的程远洲留言说，在外工作十年后，我回老家翻修旧屋，父母舍不得动那扇木门，我就把门板修好，重新刷了漆，又在院里种了两排蔬菜。完工那天，一家人坐在门槛上吃西瓜，远处河面吹来凉风，好不惬意，特别想听那首《我的祖国》。我对家乡的喜欢就在这扇门、这方院子和父母安心的笑里。
1: 那你说对家乡的喜欢就藏在这些平常事当中，这非常对，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故乡从来不是那么宏大的风景，也不是一个网红打卡点，那就只是老房子、小院子还有家人的笑脸。其实我们的祖国何尝不是另一个意义的家乡呢？我们对它的爱就藏在守住一扇门、种好一片菜、让父母安心笑一笑的日子当中。
0: 是的，我们把这首《我的祖国》送给远洲一家人，也真的希望院子里的菜可以长得更旺，希望那扇修好的木门可以因为你的探望时常打开，然后门里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轻松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保定的刘淑兰留言说，我今年74岁，做了30多年的小学老师，以前教孩子们唱万里长城永不倒，总怕他们只顾着唱的响，没听懂里头那股劲儿。如今学生们有的当医生，有的开公交，也有人回乡种地，逢年过节呢还会来看望我这位刘老师。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教过的孩子们，人这一辈子哪有不遇难处的，希望他们都能守住本分，摔一跤也能再站起来，永远都有歌里唱的那股子劲儿。
4: 刘老师当年当老师就当了30几年是吧，哎呦，然后到现在了，当年的学生们还是回来看他，证明咱刘老师人缘可真好。所以我觉得当年啊，您教给孩子们的不仅是演唱的那些歌曲，更是借着这些老歌悄悄地往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份韧劲儿。那大家长大之后呢，都有各自的工作啊，有人可能是医生啊，有人呢可能做了护士，有人当了科学家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师，尤其是童年时期在我们心里种下的那一颗种子。所以刘老师祝你健康，我相信很多人也非常羡慕你如此的幸福，是吧？还有那么多学生惦念着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新草。无论是职业的音乐工作者，还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音乐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音乐可以讲故事，也可以启迪心灵，它可以让你愉悦啊，而且呢也可以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关注音乐频道，关注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4: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5: 近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6: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7: 我们常德人，
8: 茶要慢慢擂，
9: 日子要有味。
10: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

0: 闪亮的和声。朋友们，看我发现了什么？阿卡贝拉夏日暖心歌会，
1: 走，冲，
2: 想唱，
0: 期待期待，我们一起出发。嗯

0: 咱们今天是接到一个歌会的任务，然后这次歌会的主题呢是温暖人心。刚刚给大家发了几个谱子，都是咱们原来排练过的歌，咱们主要从比较专业性，包括咱们对曲子的熟悉度来选一下唱哪些歌。
1: 嗯，好
2: 好。
0: 那说到比较简单的，那比如遇见这种，因为我觉得遇见大家是一种幸运，大家就是让我觉得最带给我温暖和让我最自在的一群人们。
1: 而且遇见他这个声部处理的也都挺好的，他几个声部是穿插开来的，他这个更多是把和弦以分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而不是以那种注释和弦的方式演唱出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好的，能够彰显出阿卡团的一个专业，或者是与合唱团的一个不同点吧。我是觉得
3: 这个可以让观众更好的听到我们的设计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我们的歌会有望。
1: 舞台已就绪，闪亮的和声究竟能传递出怎样的温暖力量呢？
2: 我上台前的感觉是太紧张了，我特别害怕我会唱错，会跑调。
3: 最担忧的其实主要还是跟观众的互动，因为确实在台风上面我们会欠佳一点点。
4: 我们也在台侧把手放在一起，然后给自己加油鼓劲儿吧。
5: 我们第一次面对着我们未知的受众，向他们传递我们的能量，这其实是让我们心中有坎坷的。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感染真的能够带动我们的观众们吗？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 CUCA 阿卡贝拉人声清唱社团，非常开心可以在这个盛夏的傍晚和大家相遇，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放松心情，多多和我们互动，一起进入阿卡贝拉的音乐世界。下面我们用一首《遇见》来开启我们的阿卡之旅。

0: 和声温柔彼此，既是一种力量的传递，也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动人的歌声里，少年们唱出了自己的故事。
1: 我觉得这首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不要怕》这首歌，我想把它送给曾经小时候的我，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能量非常充足，它应该可以帮助到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在我10岁的那会儿，然后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的左边耳朵突然有一天早上它就听不到了。当时应该是有一个电视台音乐会，然后需要学校合唱团去表演，我当时特别害怕的跟我妈妈说老师知道我这个有一半听不见了，会不会不让我去呀？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很好的，老师把我放到了离音响最远的队伍最中间，然后这样的话避免伤害到我的耳朵。然后我就在台上又唱又跳的时候，我就觉得没什么呀，我其实我右边耳朵还可以听到啊。然后我就非常积极的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积极接受治疗，所以就也非常幸运的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我耳朵就奇迹般的又康复了。所以我觉得音乐和爱、勇气这件事情让我不要怕，音乐救赎了我，我不用矫情的去想我失去了什么，我其实还拥有很多东西。
2: 像一些比较现成的，比如说 try everything 这种的，
3: 尝试一切可以，它律动性很强啊。
4: 对，可以跟观众互动，
5: 就收尾感很强。
3: 对，可以在结尾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0: 尝试一切，正是青春的颜色，让我们闪闪发光，也成为身边人的骄傲。
6: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爸我妈嘛，他俩对我的日常的一个态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取得了某些小小的成就的时候，我妈就是属于那种正向激励，但是我爸呢，就是跟他是反过来，就是不管我取得成就或大或小啊，他总觉得是不够，他总觉得我能做得更好。但是后来我知道，就是比如我在学校有那种校内的表演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就我本以为他还是会跟之前一样态度，但不是，他会问我具体的有没有什么直播图片。
4: 他会好奇。
6: 对，他会好奇，他会问我，然后我要说有的话，他说把链接给我，我发到我们那个有个更大的那个家族群宣传我。就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他不是在否定我，他确实是一个激励。
7: 日常生活当中，不管评价如何，他们能够愿意当做我的观众，我就觉得他们已经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支持。
8: 给大家带来一段小小的 B-box 展示。首先，B-box 最基础的是可以模仿打击乐的乐器，比如说大鼓、镲片、小鼓，然后可以把这三种叠加在一块儿，比如说。然后第二个，我还可以往里面加贝斯。好，谢谢大家。
1: 吴老师，你在这一次歌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歌曲想分享吗？
4: 想推荐的一首歌是《起风了》。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一首歌它对于我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首歌，它贯穿了我的整个的求学之路，还有艺考生涯。我就是高考失利了，我整个人很迷茫，很麻木，也不想见人，也不想跟谁说话，也不想去做任何的事情。然后当时那一天偶然就听到了《起风了》这首歌，就是当时艺考的画面，还有高考的那些画面，突然就是闪现在

脑海里。我觉得我既然已经努力了那么多了，我为什么不再尝试一次呢？然后我就回到家里跟我的父母讲，我说我要复读，我要再来一年，我不想认输。哇！然后最终确实是，一个理想结果，我被录取了。也就是那一下，我真的是整个人的情绪都绷不住了，就是我直接哭出来，就是感觉自己的努力。

0: 让家里人失望，也没有让周围的人失望，最重要我觉得是没有让自己失望。就像歌词里写的，不畏挣扎，不惧害怕，勇敢去做就好了，大家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1: 是的，我三年第一次见你哭，
2: 太难了，
3: 好不容易啊，
2: 可以听你讲这个故事。
4: 说实话，就是我觉得不管未来我们是做一年的朋友，做十年的朋友，还是做一辈子的朋友，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的开心也好，然后感动也好，包括我们一起去追日落的浪漫也好，我觉得他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然后他们也都是在我们的人生中，或者说在我们的大学生活中留下的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嗯，所以我觉得心之所动就随缘去吧。
2: 就是弯弯绕绕我们还是遇到了，就看来大家都遇到了挺多的小曲折，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坐在这里一起聊这些事情，
4: 这就是缘分。
3: 确实
2: 是的。
0: 对，
5: 其实起风了这首歌也不简单，但是起风了真的超好听。
3: 但是它好听
0: 好听啊，
5: 我觉得咱们有自信唱好，咱们就唱，
3: 能唱就练。
0: 对对，
4: 它这个声部和声很好听，嗯，
2: 所以它的色彩会很丰富，可能会有我们七个人在唱七个声部的这种情况。
4: 对对对，
0: 我觉得起风了这首歌它里面有一些复杂的和弦，就是它这个和弦它的色彩从听觉上来我感觉是比较温暖，它是最后一个是软发拉哆咪，发到咪之间其实是一个大气度关系，其实是能够让人感觉到一种迷幻或者是朦胧的感觉，也比较贴近我们歌会的方向嘛，很温暖的一个和弦。
6: 暮色遮住你跟谁的步伐，
2: 咱们先认识一下，
4: 我觉得咱们词
5: 儿
4: 有点，
5: 咱们是不是没背熟
7: 啊？不是很熟，
4: 词儿
0: 有点。
5: 咱们现在迅速再把词儿再看一下，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啊，感觉唱的就是感觉偷偷的唱，
7: 放出来放出来，
5: 对，一直没有放出来唱。OK 不？咱们再来一下吧。
4: 好。

0: 稍等，好像这个地方我们不应该是整齐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还是音准的问题。
2: 现在先弄不到音准呢，咱节奏都不对。咱们是怎么回事儿？咱们知道马上就要演出了这件事儿，主旋也在出错。大家要状态不好的话，咱们要不就今天先排到这儿吧。
0: 我们选到了《起风了》这首歌，其实心里有点小不确定，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首歌。
2: 排练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担忧的，最担忧的部分就在于编曲这个问题，因为给我们的时间很短。
3: 这个曲子它每个人的声部都不一样，有很多不同的 solo 在的，所以排这样子比较难的歌会有挑战性。
4: 临近歌会却状况百出，团员们究竟能否将《起风了》这首歌完美演绎呢？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

0: 北京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可以说是我们团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首歌就是《不要怕》。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把这首婉转优美动听的歌曲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对自己，对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们说一句，不要怕，不要害怕失去，不要害怕挫折，更不要害怕未来。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尝试一切》，我们希望呢唱给彼此，也希望呢能够唱给即将离开校园、步入自己崭新的未来的毕业生，那么更希望唱给每一个人。那么愿我们对生活和生命都能充满热爱，哪怕会有不完美，我们的生命也有自己独特的色彩。

0: 最后呢，我们是想以这场温暖人心的歌会来告诉大家，烦恼并不可怕，只要你保持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向阳而生的动力，就能够一直走下去。以上就是 CUCA 阿卡贝拉人生清唱社，希望大家持续关注阿卡贝拉，关注 CUCA， 谢谢大家。
1: 歌会在落日余晖中拉上帷幕，我们的和声是否真的给大家带来了温暖与治愈呢？
2: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收集到的咱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写下最真实的一手反馈。
3: 我们要不弄一个让观众留言的这个形式
4: 反馈是吗？
3: 对，让大家看看我们到底唱的怎么样嘛。
5: 范老师这个提议不错，也激励咱们现在再把自己的状态再调整一下。
3: 对，我们来
5: 争取演出做到最好。
4: 好，
3: 好。
6: 这个同学写的是，在某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席地而坐，与你们相遇。谢谢你们让我在33度的下午感受到来自你们晚风的凉意。祝我们被音乐治愈，无限前路，一路阳光。
7: 谢谢你的陪伴，
2: 也希望他能够无畏前路，一路向阳吧。
8: 我来分享一位特殊观众的这一份，因为他在上面写了黄汉宇的弟弟，他写不要害怕，勇敢地面对每一天，每一天都会有新发现，让我们一起为未来的每一天都做好期待。其实我觉得这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歌应该对他也有帮助，因为其实小朋友最近在自己的学业上遇到了一些小困难，
9: 希望今天的歌会能温暖到他。
2: 那我就接着分享一下，我们努力的意义就是为了遇见优秀的人和更好的自己，青春真好。在这有且仅有一次的当下，最闪耀的是正值青春的我们。其实后两句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写给我的。他是我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以来的一位好朋友，我们俩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所以其实他也是见证了我的整个青春的人。
7: 我相信有一天你在说起我们的时候也会像现在这样热泪盈眶，
5: 眼含热泪。
9: 我手上的这两则留言，是来自于我的爸爸和妈妈。青春是歌颂阳光与活力的诗篇，在这个奋斗的季节，用热情去感受每一个独特的风景，用汗水和智慧迎接辉煌，不负韶华。祝中传阿卡贝拉清唱社的歌声永远飞扬。
2: 谢谢叔叔，
7: 谢谢叔叔，
6: 谢谢叔叔。
9: 然后接下来读我妈妈写给我的。感谢你的成长带给我们的快乐和幸福，你的特别的爱好 B-box 让我们与世界音乐相识。儿子，愿你勇往直前，不畏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在哪里，家是你的港湾，父母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我看完这两则留言之后，其实给我最大的感触还是来自于我爸爸。毕竟我爸在家里平时很少能看到他给我写出这样的文字，还是很温暖到我。
10: 就是我在看到杨赫父母来的时候，其实我刚就是他在讲那些话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感触，就我其实也挺羡慕他的，我也挺希望就是我的父母能够坐在这里，或者是大家的父母能够坐在听到我们在这里唱歌，或者是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我觉得父母是第一个温暖我们的人。
3: 我觉得我们获得这种温暖的源泉就是来自家庭，然后我们在比如通过

0: 音乐也好，通过各种形式也好，我们再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所以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能给到我们这么多这么好的反馈。
2: 是的，
1: 确实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3: 看完这些留言，确实有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治愈到，温暖到。那咱们这次的歌会到此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那咱们就祝咱们自己闪亮的人生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6: 阿卡贝拉对于我来说是灵魂之间的碰撞。
7: 人生是最复杂的乐器，而阿卡贝拉是很多个人生汇聚在一起的一股力量。
8: 它既是我的安全屋，也赋予了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吧。
9: 沉浸在音乐的这个世界里面，就对我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放松和释放压力的方式。
10: 我们用音乐，用阿卡贝拉这种形式去带给观众温暖，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温暖我了。
11: 自从遇见了阿卡贝拉，我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他。
12: 阿卡贝拉就像我们的手牵在一起，我们的声音也紧紧地相拥在一起。谢谢你们给我那么多的力量，谢谢你们让我不再是一座孤岛。
13: 和声悠扬，交织出婉转的旋律，湿润了稿木，柔软了荆棘。青春是跃动的曲谱，玩转音符的少年们用最纯真的声音给我们的生活加点甜。闪亮的和声唱出最闪亮的自己。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4: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时梦想已绽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到的是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大学，而刚才给我们带来这首动人歌曲的就是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指挥孟超梅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我们请孟指先回到我们身边，也请同学们落座，谢谢你们。同时也为各位邀请到了我们的音乐好友女高音歌唱家陈小朵老师。南开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南开特别美丽的校园，特别是在这个酷热但是充满着热情的毕业季，谢谢大家。还有歌手朱新东，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新东，很开心第一次来到南开大学，很美，就是很久没有进大学了，有点怀念。
0: 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师姐校友郭琛。
3: 大家好，亲爱的孟老师，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是2013级本科生郭琛，非常开心能在我们美丽的校园里继续跟大家一起歌唱。
0: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刚才其实朱新东老师就已经提到了，再回到校园里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久违的青春。哎呀，真的是。那大师姐再回到自己的母校肯定感慨就更多。
3: 是的。
0: 那咱们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先来一波分享会。
4: 因为其实我离开校园并不远哈，因为我一直在大学任教，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同时呢其实我前年我才从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毕业，所以其实一直在校园里的这个氛围里头生活着，然后每一年毕业季是既又不舍但是又充满着希望和期待的时候，所以这次

0: 这么多可爱的妹妹们、弟弟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1: 陈老师说是第二次来到南开的校园里，这是什么样的渊源？
0: 其实上一次来的时候是纪念我们南开100周年，同时呢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那次我是在我们的大礼堂里头，参加了一场音乐会，我送上了一首就是纪念我们南开著名校友周恩来总理的一首《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当时我觉得台上台下都有点热泪盈眶，唱这首歌的时候。
2: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也感同身受一下，给我们清唱两句？

0: 谢谢陈小多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绎。那朱老师，咱今天来到这儿，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感受？
1: 我今天来的时候，一路上从进学校大门一直到这边，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说这学校好好看，风景很好。然后我们刚才在，我不知道那个建筑是什么建筑，但是我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多功能房间，有什么琴房，然后我逛了一圈，我觉得很棒，我觉得真的很棒。我甚至就觉得，哎呀，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更多去参加更丰富的一些活动，就每天就坐在电脑前面。对，因为我大学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对，然后我也没想到我最后会去做音乐。
0: 大跨界，就是人生的奇遇有很多种。
1: 对，
2: 还可以再来，
1: 还
0: 可以接着跨，是不是？师姐在校的时期，我们孟老师是不是就是指导老师？
2: 是的，合唱团30年都是我们称为孟妈作为我们的指挥。对，
0: 这个称呼其实也体现出了孟老师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另外一面。刚才咱们这首歌，我大概听到同学们唱我用一生去爱他，这个他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南开？
3: 就是这首曲子的原作者叫阿拉腾奥勒，是一位音乐家。然后呢，因为这首歌脍炙人口，人们特别的喜欢，又一位音乐家把它改编成了混声的合唱，这位叫孟卫东。我们是借用了音乐家的现成的音乐的这个框架，填上了我们的歌词，唱出了我们的心声。这首歌也被南开人称为第二校歌，
0: 融入了南开学子拳拳赤子之心和对学校的眷恋和深情，也在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展开一个又一个独属于南开人新的篇章。